0: 星期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瞬间。作品是在拉赫曼尼诺夫在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的。之后是肖斯达高维涉的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的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了。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来紧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星期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瞬间。作品是在拉赫曼尼诺夫在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的。之后是肖斯达高维涅的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的第二部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了。

来到下午的时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你好，我是马盈盈，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短曲。这些音乐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风格。其中有李斯特写给钢琴的一首悲歌。在1841年夏天的时候，李斯特和情人玛丽达古去到莱茵河上面的诺伦维夫岛度假。这个岛非常幽静，只是得渔夫梭罗的小屋和一间破落的修道院。李斯特同行的友人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叫做《诺伦维夫岛的修道院》。李斯特就用这首诗写成歌曲送给情人玛丽达古。不过当时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差，准备分手的了。往后40年，李斯特不时重温这首歌，还将它改编成钢琴独奏。虽然每次改编都有不同的手法，但是音乐总是有哀伤的气氛。稍后我们听下第四个改编版本，会由安斯涅斯弹奏。跟住会有一首声乐作品，就是普多夫斯基创作的。普多夫斯基其实是个笔名，作曲家的身份就是小提琴名家维尼奥夫斯基的千金李珍。我们听下他以艺

伦嘅诗作为内容写成嘅歌曲《哥伦碧娜》，阵间就交俾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演唱啦。至于而家咧，想带俾你一首非常热闹嘅音乐啊，系葛令卡嘅《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呢出歌剧啦，系讲到几乎大公爵嘅千金柳德米拉俾邪恶嘅矮人掳走咗。咁佢嘅未婚夫骑士鲁斯兰营救嘅过程入边咧，遇到阴险嘅仙子同怪物，排除万难先至成功救出爱人噶。我哋阵间咧就听下歌剧嘅序曲啦。开头嘅引子入边啊，小提琴真系风驰电掣啊，而随后嘅主题情绪高昂，代表好有英雄气概嘅鲁斯兰啊，交俾比利尼诺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

0: 呢首相当俏皮嘅歌曲啊，叫做《哥伦碧娜》，系普多夫斯基嘅作品啦。刚才系由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联同钢琴家杜确一齐演出噶。
1: We began the segment with Mikhail Glinka's Overture to Ruslan and Ludmila, performed by the 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nductor Mikhail Pletnev. Next, we enjoyed Franz Liszt's Die Zelle in Nonnenwerth, The Convent in Nonnenwerth, Elegie, played by Leif Ove Andsnes on the piano. After that, we heard Podolsky's Columbine,featuring Philippe Jaroussky as countertenor and Jérôme Ducro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的节目跟住揀嚟的音乐和我哋头先听过的作品就好不同啦。有一啲系有住爵士乐色彩嘅啦，亦都有探戈音乐。其中咧有皮亚苏拉的作品《孤寂》啊，呢段音乐是为电影而写的配乐嚟噶。咁阵间我哋听下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仲有钢琴家康斯坦丁尼的合奏啦。然后咧会有卡普斯丁的八首音乐会练习曲作品40嘅选段，呢套音乐叫做练习曲，确实是对钢琴家的手指技巧带来很大挑战的。而作品亦都有爵士乐的音乐语言，听起来是非常有趣味的。我们阵间欣赏下其中旋律前面的第四首追忆，同埋好似爵士乐的第五首幽默曲啦。演奏者是哥迪拉扎。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 Jazz Standard， 就是提索和艾灵顿公爵创作的大篷车 Caravan。 现在听下海沙连德曼改编的大提琴合奏，交给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

0: 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啊。尚隆多是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和人气的音乐家之一，因为他不受限于单一的音乐时代影响。他七岁开始学习古键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刻影响他对巴罗克音乐的诠释，亦都是这场音乐会的重点。我们会听到他带来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的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和罗雅为古键琴而写的作品。前期不要错过这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Hello， 我是 Steffi。
1: Hello， 我是 Candy。
0: 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喎，你又有啲咩安排啊？
1: 我今次就比较落后啲嘅，
0: 系
1: 我只系谂住夜晚去
0: 食餐饭，
1: 系咯。
0: 我自己都其实冇乜安排，
1: 戴晒头盔喎，你同我都
0: 唔系，即系我觉得就。因为我妈会听我节目嘅，咁如果我喺度讲晒俾佢听，咁佢咪知佢听我听嘢同佢做咩？
1: 哦，咁系咪先？都系嘅，留翻啲悬念，留翻啲神秘感，
0: 俾啲惊喜啊嘛！而家讲晒就唔好玩噶啦嘛，系咪先？适逢咧听日母亲节啦，其实咧我就发现咧，好多时候咧，即系譬如啲人攞奖啊，去咩奥斯卡颁奖典礼咧，一定会多谢一个人，就系妈咪啊。
1: 嗯哼，
0: 我想问一下咧，你妈咪喺你人生或者系生命入边咧，佢有几重要？
1: 哇！你一嚟就即刻呢、這个下昼就即刻问我，我依家个脑有啲空白喎、哦。即系如果真系要讲嘅话，我谂我都即系 picture 唔到，幻想唔到，如果有一日冇咗妈咪会系点？因为我觉得。即雖然成日都話我依家都廿幾歲就係三十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喺我媽眼中咧，我真係仲係一個小朋友嚟嘅，因為咧佢有時候咧，我話啊有啲想食水果，即係佢就不如我批埋俾你，即係我覺得哇，我已經廿零歲啦，食個水果都仲要你幫我批，即係可能所有嘅媽咪都係咁咯，即係會驚你啊，你會唔會唔識㗎？哎呀，你會唔會唔識晾衫㗎？我幫你晾衫，即係會去到啲咁小嘅事，佢都會。take care 会照顾住咯，
0: 对我嚟讲都一样啊，即系我觉得我妈咪咧喺我生命中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人物啦，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因为佢即系陪伴住我长大啦，而且咧我觉得佢咧都即系喺我成长嘅路途上咧，佢嘅角色系成日俾咗好多 inspiration 我去做我即系成为我而家嘅我，即系我成日话同人讲话我阿妈真系我偶像嚟嘅，因为咧喺我眼中佢系嗰啲。女强人
1: 系，我有印象，整面包
0: 系啊！我觉得我妈系嗰啲女事业型女性咧，跟住 strong and independent woman 嗰啲嚟噶，所以
1: 好 charm
0: 系，我都觉得我妈好 charm。跟住咧，我成日都喺即系有难关嘅时候咧，我就会谂，我谂我妈如果系我咧，一定会觉得有几难啫，做咪系咯咁样，即系佢成日都会，即系我会谂起佢呢一啲嘅所谓。堅持的那種精神啦，就令我即係成日做嘢都會有那種動力啊！咁所以咧，今日想介紹一位作曲家啦。咁佢本人咧，同我哋一樣都係一個女性嚟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喺佢嘅事業生涯入面啦，佢媽媽咧其實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咁呢一位嘅作曲家咧，就係一個美國嘅女性作曲家，就係叫做比卓啊 ，Amy Beach 啊。我諗大家咧一講女性作曲家啦，一定即係會講起嘅代表咧都一定是佢嘅，咁今日咧想介绍佢嘅其中一首嘅乐曲啦，就系叫做《Empress of Night》夜之女王。咁其实呢一首嘅歌咧就系献俾佢妈妈，咁佢妈妈都系叫克拉拉啦。咁佢呢一首歌咧，佢嘅歌词就系采用佢嘅老公啦，叫做 Henry Beach 所写嘅一个文本嘅即系嘅诗啦。咁再之后佢仲更加咧用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去做基础创作咧，佢喺1899年完成嘅一个钢琴协奏曲入边嘅一个 Scherzo 嘅乐段。咁点解咧？我头先话佢妈妈咧喺佢生命入边咁重要咧。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喺以前嘅时代咧，做一个音乐家啦，或者系玩艺术咧，系好难嘅。即系身为一个女士，其实嗰阵时咧喺1885年咧，比卓咧，佢嫁咗俾呢一个男人啦，就系叫做 Henry Beach 啦。头先讲过，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医生嚟嘅。咁但系佢哋婚前咧就签咗一个条约，就
1: 系
0: 有条件嘅，你可以同我结婚，但系咧你唔可以教钢琴，而且一年咧只可以举办两场嘅演出，而演出嘅收入咧一定要全部捐去俾做慈善嘅。
1: 哇！我就咁听，我都觉得几得意喎。即系通常你赚到钱嘅系自己
0: 用，
1: 系啊，自己用，同埋梗系越搵多啲越好啦。
0: 系，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啦，即系可能啦，佢丈夫咧唔系好想佢另一半即系 outshine 佢，
1: 系劲过佢，
0: 系啦。咁所以佢咧会有呢一啲谂法去啊，唔俾佢咁样做咁样啦。咁虽然咧比卓佢同佢结婚之前咧系同意嘅，但系咧喺佢嘅日记中咧佢就写低咗，佢话我曾经以为我一生。入面最重要嘅嘢就系做一位钢琴家，即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喺呢一段。

真系鼓励咧，佢就一路继续去 keep 住呢一个爱音乐嘅心啦，甚至咧去到呢一段婚姻咧，根本好少可以去弹奏啊、去演出嘅机会嘅情况之下咧，佢喺继续即系佢先生过身之后咧，仲继续佢嘅音乐事业，亦都创作咗好多非常之动听嘅古典音乐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下佢嘅两首作品啦。第一首系由女中音卡尔顿联同钢琴家毕加罗演出比赛嘅三首歌曲。作品二第三首《夜之女王》，之后我哋再一齐欣赏下由钢琴家洛斯高联同安德里昂四重奏演奏比赛嘅升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67当中嘅第二乐章。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呢个星期咧系母亲节啊，今日同大家一齐认识呢一位被称为法国现代音乐嘅母亲啊，佢嘅名字系 Nadia Boulanger 布朗卓。嗱，咁样嘅称号咧听起嚟有啲夸张，但系只要咧从佢嘅创作同埋教学方面嚟睇，咁样嘅评价其实相当合理噶。
1: 专题研究。
0: 布朗卓是1887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作曲家，妹妹莉莉布朗卓更是音乐的天才人物。布朗卓自幼接受严格的音乐训练，并且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在和声、管风琴和作曲方面都表现出色。1908年他在著名的罗马大奖当中获得第二名，当时普遍认为他将会成为法国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早期作品确实展现出不凡的才华，其中的代表作就有1914年所写的《大提琴与钢琴三首小品》。这组作品呈现出精致的音色运用和清晰的结构，正是当时法国音乐的重要特征。他的和声语言细腻而且克制，显然受到他的老师佛瑞的影响，但同时亦都展现出他自身内敛和严谨的音乐个性。一齐欣赏这部作品的片段，由大提琴家贺农和钢琴家卓恩娜夫斯卡合作演出。

而布朗卓另一部重要的作品就是1912年的变奏幻想曲，是为钢琴独奏和乐团而写的。这首作品显示出他大型结构和配器上的掌握能力，兼具技巧性和优雅的风格。但是可惜的是，在1918年他妹妹莉莉布朗卓早逝之后，纳迪亚布朗卓深受打击，逐渐停止创作，并曾经表示其他人有更值得表达的音乐。一起又欣赏下这一部变奏幻想曲的片段，由钢琴家尹威廉联同乌鲁平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当中的选段。

其实拿迪阿布朗卓真正深远的影响来自他的教学工作。自1920年代起，他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作曲教师之一，在巴黎私人授课，并在枫丹白露美国音乐学院等机构任教，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特别是美国的音乐学生。他的教学方法极为严谨，强调和声、对位和音乐分析的扎实基础，并以 J.S. Bach 的作品作为最高的典范。但他并不强加风格，而是鼓励学生在扎实的技术上发展出个人的声音。他的学生名单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音乐版图，包括 Aaron Copland、柯普兰、 Elliot Carter、 卡特、 Philip Glass、 格拉斯、Astor Piazzolla、 皮亚苏拉以及 Quincy Jones、 宗师等等。这些音乐家的风格各异，却都体现出布朗卓所强调的结构清晰和音乐思维的严谨。透过这些学生，布朗卓将法国音乐重视的清晰、平衡和精确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深刻影响了现代音乐的发展，所以他被称为是法国现代音乐的母亲。他并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是在于培养出整整一代甚至数代塑造20世纪音乐的作曲家。他不单止传授作曲技巧，更加建立了一种现代音乐创作的思维方式。最终，布朗卓的成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矛盾。他作为作曲家留下的作品数量有限，却透过教学影响了无数音乐的诞生。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布朗卓晚期时期所写的这首诗篇24，是为男高音独唱和合唱团而写的。将时间交给男高音帕迪树，联同拿迪亚布朗卓亲自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合唱团和交响乐团，送上这首诗篇24，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环节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y， 頭先我聽你即係講你媽媽咁嘅性格又好，或者可能佢呢個女強人嘅形象又好，我反而想問下你，咁你覺得你同你媽咪最似嗰個位係乜嘢咧？
1: 我諗係個樣咯。
0: 哦，真係㗎，我到而家都冇見過你媽咪。
2: 唔係，我陣間咧，我哋熄麥之後咧，我就俾你睇下佢個樣
0: 子。好啊，我都想知。
2: 咁之後咧，喺第二個小時一翻嚟咧，我哋就同聽眾揭曉究竟佢係咪真係同我咁似樣？因為咧係由細到大咧，啲人都話我同佢好似好似好似樣，然後係越大越似嘅，跟住係同我一齊即係長大嘅朋友咧，即係成日都會喺我啲 social media 下面留言我阿媽個名咯，因為佢成日都話覺得好似見到我阿媽咁咯。
0: 咁你哋如果出街嘅話，會唔會俾人以為係家姐同細妹㗎？你唔想承認係嘛？
2: 唔係，即係嗱，我阿媽而家聽緊嘅，梗係會啦，係咪先？即係大家咁似樣，佢又後生喎，係咪？梗係會俾人認做姊妹啦。
0: 我熄麥再問多次你
2: 啊！熄麥你先啦，再問啦。系，所以都似樣噶。
0: 咁點解我會咁樣問你呢？其實咧，我覺得你每個人都會同屋企人咧有啲維持，即係無論係個樣啊，或者可能性格啊，可能始終係同一個環境，同埋始終係真係你媽咪生你出嚟
2: 嘅 DNA 喺度啊。
0: 係啦，咁所以咧就始終係會有呢啲咁嘅原因係相似嘅。咁點解我會咁樣講起呢？亦都係我嚟緊準備要介紹嘅作曲家冼星海。咁冼星海咧，我相信咧大家應該都知道嘅。其實咧，佢係一個家传户晓的一个人民音乐家，但是为什么我会讲起啊，我们今天和母亲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性格和音乐的启蒙绝大部分都是源自他平凡但是伟大的妈妈。他其实小时候就和他妈妈在船里面成日都会哼唱一首广东民歌咸水歌，还有在冼星海的回忆里面，即始终澳门和我们香港差不多都是对着海的嘛，就令到他呢就体会到这个劳动者一个深厚的情感，就令到他呢有这个音乐创作的原动力。还有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其实据说他的名字冼星海的星海呢，其实是他妈妈小时候梦见和他的仔在星空下的海洋泛舟而得的，就象征着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憧憬。
2: 哇，其实这些情节呢，如果摆入一套韩剧里面，我应该会哭咯。
0: 我竟然是韩剧。
2: 是不是就是，因为呢我之前看过一出韩剧叫做苦尽甘来遇见你呢，都是讲和阿妈的感情。跟着我就觉得这个是根本就是真人的版本啦。即是就是那种无论你长大几多即是几大个都好啦。然后你望返转头你都是会好感恩由妈咪这个角色在你身边一路陪着你长大，即就算可能他已经不在这里，但是仍然他是影响了你很多，然后教你怎样去做人，一步一步去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然后呢去到某些位置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跟他都有点似，即是这些就是 很微妙的那种亲子关系，即是那种基本。
0: 在他的求学路上面，他呢都秉持着他妈妈那种顶硬上的性格。因为呢他妈妈其实为了谋生呢，是不停地带他去不同地方，就好像新加坡啊、广州等地呢去帮补家计。冼星海呢也都提及到呢，因为他都成日有听到这一首广东地区小曲顶硬上，也都是他妈妈教的，所以令到到佢咧，就算之后去到巴黎留学嘅时候咧，好肚饿晕低咗咧，或者甚至要去餐厅去洗碗咧，都冇放弃到佢嘅呢一个音乐梦啊！而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黄河大合唱》啊，我相信可能每一位听众都有听过啦。虽然咧乐曲咧系希西磅礴啊，咁但系咧喺佢作品入边咧，都流露住一种细腻嘅情感噶。当中咧，其中一个乐章《黄河怨》啦，亦都系《黄河大合唱》嘅第六个乐章入边咧，佢描写住咧就系一位失去丈夫同孩子嘅母亲嗰种哀怨同悲愤啦，将个人命运咧同国家灾难咧牵埋一齐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一首乐曲咧，我谂佢除咗系表达对黄河嘅呢一种情感之外咧，都隐晦咁样咧包含住佢对母亲嘅爱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冼星海嘅《黄河大合唱》啊，由阎良坤带领中央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 Dina， 我哋又嚟听音乐学成语。今日我想讲一个好靓又好有味道嘅成语，叫做知善知美。知善知美呢四个字，听落就有一种好圆满嘅感觉。佢嘅意思系最完善、最美好。但系佢讲嘅系唔单止系外表嘅靓啊，仲包括埋内在完整、细节到位、整体和谐。简单啲讲啊，就系做到几乎冇瑕疵。无论系做人、做事定系做作品，都系一种好高嘅境界。呢个成语平时都唔算太常用，但系一旦用落去就好有分量，特别适合去形容一啲经过细心琢磨、反复打磨之后先呈现出嚟嘅成果。其实至善至美唔系净系讲好睇咁简单，佢重点在于善同美系连埋一齐嘅，即系话一样嘢要真正够完美，唔单止形式上要靓，仲要内涵够深、结构够稳、感受够真。呢种讲法好有中国传统美学味道，因为中华文化好多时都唔系净系睇表面，而系睇整体气韵、节奏、意境同埋精神。正正因为咁样，知善知美好适合用嚟形容一啲艺术作品，尤其是系音乐。讲到音乐，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有江南风味嘅中国笛曲《姑苏行》。顾名思义，姑苏就是苏州古名，而姑苏行描写的正正就是苏州那种烟雨朦胧、园林秀丽、桥水相映的江南景致。你一听呢，就会很容易联想到小桥流水、清雅白墙、细雨轻风，整个画面都很温柔、很灵动。姑苏行最吸引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用很夸张的手法去表达，而是靠着旋律和气息慢慢带你走入苏州。笛声一出，听众不单止听到声音，还会感受到苏州的节奏、气质和情怀。这种感觉就和知善知美好吻合了，不是多就好，不是华丽就一定好，而是每一个音都啱位，每一段旋律都恰到好处，整体听落自然完整舒服，令人觉得好圆满。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去欣赏下呢首乐曲啦！依家会由笛子演奏家余顺发演奏，渠春泉指挥上海民族乐团为我哋带嚟《姑苏行》。

0: 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 Candy 啦。喺明天啊母亲节嚟临之前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啲关于母亲嘅音乐啊。
1: 喂 ，Steffi 啊，我睇咗张相嚟，真系好似喎，
0: 系咪我和我妈咪好似样咧？
1: 系啊，我觉得都系嗰种神态，同埋我都觉得 Steffi 咧系有嗰种女强人嘅
0: 气质，
1: 系啊
0: ，OK， 即系都有气质嘅。
1: 都有，
0: 咁你赚紧我哋，赚咗我妈先。
1: Why not both？ 赚紧你哋两位。
0: 多谢多谢，我自己觉得咧，即系除咗我同我妈似样之外咧，其实我同我阿婆都好似啊。
1: OK， 咁你下次要俾埋我睇晒三个样，
0: 睇埋我阿婆个样。咁点解我要提起我阿婆咧？就系因为我嚟紧要介绍呢一位作曲家咧，佢嘅呢一首作品啊，同佢祖母咧都。即係好有關係喎！呢位作曲家咧就係拉赫曼尼諾夫啦，而呢一首作品咧就係《切夜土》啊。咁點解咧同佢祖母有關係呢？就係因為如果冇佢祖母嘅話咧，佢都唔會成日去聽啲合唱團去唱歌。嗰陣時咧，拉赫曼尼諾夫咧就即係佢有講過啦，佢話佢童年咧最珍貴嘅回憶咧，莫過於就係喺大教堂聽到嘅嗰四下鐘聲啊，而每逢节庆咧，佢祖母都会带佢去进城啦，然后就听到嗰几下钟声，而成日咧佢都会喺同佢祖母啦喺圣彼得堡好靓嘅教堂入面咧就停留几个钟，而嗰阵时咧佢话啦，佢只系一个唔系好识嘢嘅年轻小伙子，对上帝啊同埋对一啲宗教嘅仪式咧都有啲兴趣，但系都远远不及。对嗰一啲歌声嘅向往啊，佢咧就话对于嗰啲歌声咧，觉得哇，根本系无与伦比嘅美丽啊！尤其是喺一个大教堂入边咧，成日都可以听到圣彼得堡最顶尖嘅合唱团演唱。
1: 我咁样听嘅话，其实都好多作曲家系因为屋企人嘅氛围啊，而令到佢走上呢、这、一个即系音乐路、作曲路。
0: 咦，我都想问一下你咧，你同即系可能祖母嘅关系系，即系会唔会系都系好细个就好中你嘅？因为通常咧，譬如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咧，成日都会中啲小朋友噶嘛，即系点都即系塞啲钱俾佢买嘢食咁样。
1: 我阿嫲又冇完全系，因为始终咧我系。即我屋企咧有細佬細妹啦，咁我仲有兩個堂細佬，咁所以其實我係 kind of 叫做呢一個家族呢一輩入邊最大
0: 家姐，
1: 係啦，咁所以咧細細個咧，其實我就一直即係被教啦，就係話啊，即我哋逢星期六日咧好得意啊，總之係我哋五個一齊嘅，
0: 係啦，每個星期六日都係
1: 有時係咯，因為通常係我阿嫲要湊住曬我哋五個嘅，係、
0: okay.
1: 啦，咁所以咧佢成日都會同我講就係話啊，如果佢哋一陣邊個嗌交都好咧，你一定要勸嘅，係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候咧，我記得我好記得嘅，總之細細個可能我當啊，可能係我細佬同我堂細佬嗌交啦，咁我走咗去勸啦，咁之後咧就會變咗係佢哋兩個同我嗌交，
0: 咪都通常係咁嘅，聽啲家姐細佬。combination 嘅家庭咧，都系即系你应该都系一个有威严嘅家姐，
1: 同埋应该都系为何受伤总是我嘅嗰个角色，
0: 应该都系咁。不过咧，我成日觉得即系谂翻起以前咧，同即系屋企人啊，好细个嘅时候嗰啲回忆咧，都即系无论系嗰阵时喊都好啦，都系觉得哇，好珍贵啊！谂翻起呢一啲咁嘅回忆，其实咧，阿拉克曼诺夫嘅祖母啦，都我觉得几中佢嘅，因为咧。佢就話啦，原來咧佢祖母對佢嘅演出咧，從來都唔會好孤寒嘅。每次咧，拉赫曼尼諾夫演出完咧，佢都會獎啲錢俾佢嘅。
1: 哦，咁都真係幾好。
0: 係啊，即係都幾正。如果我哋啊，講緊我哋由細到大加埋每場演出咧，都有人俾錢我哋嘅話咧，
1: 我最近真係有，
0: 唔係。唔系啊，我系讲话即系屋企人啊，
1: 哦、
0: 即系奖励你钱嘅话咧，应该都好似都几有钱咯、啊，
1: 可以买到好多乐器咯、
0: 啊，系啊，可以买到好多乐器。但系嗰阵时咧，阿拉赫曼诺夫就话啦，佢话哇，我总系会费尽心机咧喺嗰个大教堂咧揾一个位，从来咧都唔会漏任何一个音符啊。佢、咧就话佢有一个过人嘅记忆力，即系佢成日都会记得啲嘢啦，佢咧可以记得住。大部分聽到嘅內容，咁翻到屋企咧，佢就會坐喺鋼琴面前啦，將聽到嘅旋律全部都彈出嚟。然後咧，佢祖母就會俾錢佢啦。所以咧，唔係淨係搭台板嘅時候佢可以賺錢，係喺屋企練琴啊，都可以賺到錢。
1: 喂，定系其实呢一个系佢祖母，即系我哋好似依家啲虎爸虎妈咧就罚噶嘛，佢咧就用奖钱嘅形式去抽佢，
0: 可能系，可能其实我哋都系要咁样咧，先可以即系所谓育儿之道啊，可能真系要多啲奖励咧，先至可以即系令佢茁壮成长。
1: 咁 Stephy， 你几时奖励我？
0: 這個責任交返俾你媽媽係啦。咁呢拉克馬尼諾夫有個 friend 呢就曾經寫，佢就話呢拉克馬尼諾夫呢就算成年之後都好喜歡即係喺教會唱歌同埋聽歌啦。咁佢就話啦，佢成日呢都喺朝早凌晨七點鐘就起身啦，就算係好凍佢都會喺呢一個黑夜之中攔下一架馬車，然後呢就

0: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听日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准备好母亲节礼物未呢？比起每年都是送花吃蛋糕，不如今年就给妈妈一些特别的体验，吃饭餐与别不同的料理，波斯的塔青。波斯食物是以细腻的风味、芳香的香料，例如藏红花、肉桂、石榴酱等的酱汁，和均衡的饮食文化闻名。而今日要介绍的塔青，号称波斯人最爱的米饭，将米饭、乳酪、鸡蛋和藏红花分层烹调，将上述的材料加入大量的牛油混合，形成了一种半固态的饭糊，铺在锅底，并层层堆叠肉类，通常就是鸡肉，最后炆到底部形成厚实酥脆的金黄色饭焦，那就可以吃得了。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赵桂平嘅《丝绸之路幻想曲》，由管子演奏家郭雅治联同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丝绸之路幻想曲》系作曲家喺1981年创作嘅管子协奏曲，灵感源自佢爸爸赵望云嘅丝路题材绘画，包括《八柳曲》、《古道吟》、《凉州乐》、《楼兰梦》、秋池舞五个乐章，对应丝绸之路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相信大家都知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几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亦都是促进东西古国文化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着传奇色彩。作曲家运用了幻想曲的形式，采用了协奏曲和组曲混合结构，首创将管子华彩段落作为独立乐章。音乐融合了中国五星调式、欧洲和波斯的阿拉伯音乐体系，运用了八声音阶、隐性复合节拍等技术，展现了西域风情，以古老中国乐器管子作为独奏，令到这一首新奇的作品更加浪漫和充满神秘色彩。现在就给大家先欣赏一下第一乐章的《八柳曲》了。

塔青虽然大家未必见过，但系佢嘅外观特征非常之明显。成品咧通常就好似一个蛋糕咁倒扣出嚟，外层系深金黄色嘅香脆饭焦，而内部系软糯嘅藏红花米饭。至于讲到佢嘅味道，带有浓郁嘅藏红花香气，口感咧就结合咗外层嘅咔嚓脆感同内层嘅湿润绵密。而装饰亦都非常讲究，传统上会撒上红色的酸白和开心果碎，增加酸甜味和视觉对比。只是说啊，我相信各位听众都有画面了。而现在播放的第二乐章《古道吟》亦是我最喜欢的乐章，是以管子吟述为音乐主调，展开了对丝绸之路的浪漫幻想，不断再现又隐约变化着古曲《阳关三叠》优美的旋律，仿佛是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春意，是劝君更进一杯酒的恋情，亦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哀愁，管弦交织，长吟短叹，带各位听众带入古道西风的情景之中。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古道吟》了。

今年好似好多节日都系撞正星期六日，所以有好多机会同大家讲下唔同类型同地方嘅食物，亦都希望因此有带到一啲建议同想法俾大家。好好珍惜听日同妈咪同埋屋企人嘅时光，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哇 ，Stephy， 头先咧一直咧都系分享你阿妈嘅故事啊，
1: 系啊，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阿妈。
0: 系，我要分享一个好搞笑嘅一个故仔，
1: okay.
0: 就系咧最近咧我就开音乐会，咁我完咗咧都希望大家即系会俾翻啲 feedback， 俾翻啲意见我啦。咁所以咧我就将个问卷咧就po 咗喺啲 social media 喺啲社交平台啦。
1: 系，
0: 咁咧。其實
1: 我冇填到喎，
0: 唔緊要，其實可以匿名嘅。
1: OK，
0: 咁咧我就見到咧有一個 comment 有一個留言咧，就寫到話我讀俾你聽啊。今天的亮麗成績是你長期努力、堅持、熱愛嘅必然成果。下次能否加入春到湘江、木文新歌、姑蘇行、揚鞭催馬，其中隨便一首都行。
1: 哇！我有个画面啊，我个脑
0: 系
1: 系嗰啲有个莲花嘅彩色字咯，彩虹字
0: 长辈图系咪？
1: 系啊，嗰啲早上好嗰啲咯，完全系有呢个 feel。
0: 我阿妈都真系会 send 呢一啲长辈图，咁点解我会发现我阿妈咧？
1: 系咯，
0: 其实就系最后一栏咧，我就同人讲啊，如果你想迟啲再收到我嘅一啲演出或者咩咧，咁你可以留低你嘅联络方式。
1: 佢真係留咗嘅，
0: 係啦，就留咗佢電郵
1: 嚇。
0: 所以其實我覺得佢本身係冇諗住話我聽，因為平常你都唔即係如果要咁樣寫，點解唔直接 send 埋俾我咧？
1: 唔係，可能佢覺得唔係你整嘅呢份嘢。你有冇訪問佢啊？
0: 我冇啊，我唔敢同翻佢講，希望佢今日聽完之後唔會覺得尷尬。
1: 唔係，可能今日聽完之後佢就 send 翻呢個 message 俾你，佢話君臨。今天的亮麗成績
0: ，OK，所以我是覺得都幾得意嘅，因為其實咧後來咧，其實我細妹都填咗嘅，但佢就真係好明確寫住係
1: 佢寫咩啊？
0: 係佢寫嘅，我記得佢係同我講話即阿媽曾經講過話咧，你係嗰種咧，如果你認定咗呢件事咧，你就一定會勇往直前，做到最盡。呢樣嘢我都想學，即我覺得
1: 哇咁 sweet 嘅。
0: 係啊，即平時我同我細妹喺社交平台就係互 send 下，哇呢樣嘢好食啊，呢樣嘢好玩啊，好嘛。哇！突然之間寫埋啲咁嘅嘢，其實我係俾佢哋兩位都嚇親噶咯。
1: 喂，唔係嚇親，我哋唔好咁 Asian 住先。我覺得咧係愛嘅表現嚟嘅，
0: 係冇錯。
1: 係，所以我覺得咧有機會咧就去表達你嘅愛咯，因為其實咧即係聽你咁講啦，我覺得你同你媽媽啦，或者其實我同媽媽都係啦，或者其實喺中國嘅社會或者即係亞洲啦，其實同媽媽或者身邊最親嘅人咧，反而係有種好大嘅隔膜啊，因為我哋咧唔習慣去表達我哋嘅愛意啦，或者係唔習慣去放开自己去接纳对方俾自己的爱啊，
0: 系，同埋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难开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系得嘅，即
1: 系好难开口。
0: 爱你，但我是很难去讲出嚟。
1: 我都很难，我明白，即系对朋友 OK 嘅，
0: 系，
1: 但系对住阿妈咧，我很难讲 I love you，
0: 即系可能要兜圈咯，即系可能话哎呀，叫咗你下次唔好帮我切橙噶啦，即系嗰种希望佢唔好做咁多嘢，
1: 即系只系唔想佢咁粗咯。
0: 系啦，但系就讲唔出话。我真的讲不出
1: 来。我觉得呢即都是一个课题来的。即是学习怎样去表达爱，怎样去怎样去令人哋更加明白到哦，原来你是爱我的。即是这件事呢，我觉得即趁住母亲节呢都可以即好好地去表达我哋对母亲的爱意啦。
0: 是啊，所以呢我都想藉住这一节呢就同所有的妈妈呢都表达就是对母亲节的那种爱意。咁所以嚟緊我要介绍嘅呢一首呢，咁就当然係一首笛子乐曲啦。咁就係定宝生嘅春到湘江。咁呢一首乐曲呢係创作喺1976年啦。咁其实另外呢都有古筝曲嘅，所以呢一首都算係好热门嘅一首乐曲啦。咁乐曲呢就表达咗湘江两岸秀丽春光啦，同埋人呢喺嗰种欢欣歌舞嘅嗰种壮志豪情啦。咁我自己呢其实成首乐曲呢我係最鍾意佢人子同慢板嘅段落嘅，即系就好似你谂翻你以前可能同妈妈嘅嗰种好 sweet 啊，好简单嘅嗰种感觉，因为其实佢成个旋律咧就系比较广阔啦，咁但系咧又未去到超级澎湃嗰种，咁就展现咗咧湘江嗰种波光粼粼。烟雾迷蒙的那种美丽景色啊，咁成个行板啦，头先我都想讲啦，就系话佢系比较一个轻盈嘅旋律，亦都好似系吟唱般咁样低回啦，咁就时而激昂高唱，亦都又有优美动人嘅嗰种感觉。咁所以咧，听起嘅上嚟咧，我就会谂翻起同妈妈嘅唔同回忆咯。
1: 你系有弹啫系嘛？ 我以為你想喊啦。
0: 雖然我個人都比較感性，
1: 其實咧，我嗰日咧即係音樂會，我以為因為我都喺度嘛，我以為你會喊咯，因為你同我講話你會喊，但係你冇咯。
0: 唔係，我第一句想
1: 係我知道嘅
0: 頭幾隻字之後，我好似深呼吸咗一口，其實我唔記得咗我講咩啦。
1: 唔係，我記得你有一首樂曲之前你係咁樣咯。
0: 係呢、這個亦都係我平時即係。都同自己讲，如果紧张嘅时候咧，就呼翻一口气咯。
1: 系，我想讲咧，我每一次表演都好惊我阿妈嚟睇嘅，因为每一次我阿妈嚟睇，我都好紧张咯。
0: 系咪因为佢就系嗰种女强人嘅？
1: 系啊，我觉得佢会觉得我吹得好难听，真系好紧张。不过我相信咧，就喺我哋听嗰首，应该都啱呢个天下间所有嘅妈妈听噶啦。
0: 冇错啊，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灵宝生嘅《春到湘江》啊，又带支烟就加如尖友，联同李福斌带领广东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看一些节奏很紧张、气氛很压抑的电影嗰阵，突然响起一段极致优美同埋平静的古典音乐。这一种反差往往都会令画面更加难忘。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画面感。

欣赏紧嘅系由艾嘉带领管乐学院合奏团演奏巴赫嘅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68。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Seven 七宗罪》。呢一个故事系源自天主教讲嘅七种死罪，分别系贪食、贪婪、懒惰、妒忌、愤怒、傲慢同埋淫欲。戏入面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连环谋杀案，而每一个受害者的死法都是对应着其中一种罪。老差骨 Somerset 凭着丰富的经验和他的毅力，终于在这一堆看似无关痛痒的命案入面找到些眉目。当五单命案发生了之后，凶手下一个目标到底是哪一个呢？正当警察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凶手竟然奇迹地走去自首。但是他心目中的七宗罪杀人计划仲有两宗才圆满。在一间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楼下每一张台都着着绿色的灯，而楼上的保安就懒懒闲在玩啤牌讲笑。这个时候，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响遍了整个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随着 Somerset 探员一路行一路找资料，一路印嘢，一路做笔记，这一段优美的旋律和冷冰冰的调查过程形成了一种很强烈很难忘的对比。这个时候就等我们继续欣赏由艾嘉带领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奏巴赫的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68。

而家我哋习惯叫呢几首乐曲做巴克嘅管弦组曲，但其实呢一个名系十九世纪嘅音乐学者为咗方便分类而改嘅。当时呢四部杰作被封尘咗好多年之后，重新再被发现。学者见到呢啲音乐系由一连串嘅舞曲去组成，同巴克写开嗰一啲键盘组曲好似，就咁样定咗呢一个名。但如果你可以穿越翻去十八世纪问下巴克本人，佢会话俾你听呢一啲系序曲。喺嗰阵时嘅德国，呢一个词指嘅系一首法式序曲加埋几首法式舞曲嘅大型作品。喺呢四首组曲入面，最出名嘅肯定就系大约喺1731年喺莱比锡写嘅第三组曲啦。当时巴克领军佢嘅音乐社喺当地嘅齐默曼咖啡馆演出。虽然有啲乐章好早嘅时候就已经写低，但系目前揾到最早嘅手抄谱都系嚟自巴克嘅莱比锡时期。

一首组曲之所以家传户晓，全靠入面嘅咏叹调。呢一首咏叹调结构其实好传统，即系分两段循环，配合好有规律嘅低音旋律，而上面就系一段好悠长、好绵延嘅旋律。虽然呢一个配方好巴罗克，但系佢带出嚟嗰一种酸楚得嚟又神圣嘅情感，超越咗所有嘅音乐公式。除咗柔情嘅咏叹调之外，呢一套组曲亦都充满住好辉煌嘅节日气氛。而巴克喺第三同埋第四组曲入面加入咗灿烂嘅小号，同细腻嘅第二组曲形成咗鲜明嘅对比。

0: 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我哋梗系要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啦，
1: 系啦，同埋咧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即系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好好同你哋嘅妈妈去庆祝呢一个节日啦，好好去表达你哋嘅爱意啦，甚至咧系俾一个温暖嘅拥抱佢哋噶。咁我哋下星期六翻嚟咧，再听更加多嘅音乐啦。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五月九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每个星期都会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动向的。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麦多利带嚟舒曼小提琴协奏曲同埋各首小品的新唱片。而节目的第二小时亦都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

唔知今日我会打俾咧香港巴克合唱团嘅音乐总监何博文 Jerome Hoberman， 同我哋讲下咧佢指挥嘅经历啦，亦都会介绍嚟紧香港巴克合唱团会举办嘅音乐会啊。不过开始今日嘅节目，先关注香港众乐团嘅消息。香港中乐团日前宣布，带领乐团超过30年的指挥家严慧昌将会在2027年9月为第51个乐季揭幕之后正式卸任艺术总监的职务。乐团理事会为了表扬他30年来的卓越贡献，决定颁授终身荣誉艺术总监及指挥这个最高称号。理事会主席赖显荣就表示，严慧昌确立了植根传统、锐意创新的方针，成功将香港中乐团打造成一张闪亮的香港文化名片。回顾严慧昌的任期，他不单止带领乐团走向国际舞台，更积极推动乐器改革和委约创作，累计作品超过2400首，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中乐的曲目库。而且在人才培育方面，他亦都创立了全球首个中乐乐队学院，以及里程碑式的国际中乐指挥大赛，为中乐的成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严慧昌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回忆说，1997年林毅受命接管乐团的往事，并感性表示，这次他已经是第三次提出请辞了。他笑言说，选择卸任是为了腾出空间，让年轻一代的指挥家接棒。卸任后的严慧昌不会离开音乐，他将会转任艺术委员会主席和乐队学院院长，并且计划投入更多时间放在音乐教育上。在这一齐欣赏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送上任光的《彩云追月》，由罗伟伦改编的版本。

听过任光的《彩云追月》，由罗伟伦改编的版本，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出。跟住我们关注一位钢琴传奇史兰钱思嘉的消息。钢琴界的一代传奇，亦都是俄国钢琴及作曲大师拉赫曼尼诺夫的最后一位弟子，钢琴家史兰钱思嘉日前逝世，享年101岁。史兰钱思嘉出生于1925年，五岁就以神童的姿态展开巡演，曾经受到鲁宾斯坦和巴伯等的名家的赞誉。他在九岁的时候，因为代替受伤的拉赫曼尼诺夫登台和大师结缘，之后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两人更建立了一段跨越一生的深厚友谊。史兰钱思嘉的艺术生命力极为惊人，即使步入晚年亦都未放下琴键，除了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多年之外，亦都留下了经典的教材《指尖下的音乐》。他亦都透过著作《禁忌的童年》，勇敢揭露神童背后遭受父亲虐待的阴影。这些作品至今

听过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刚才由钢琴家史兰前试驾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男高音考夫曼推出的最新录音。这张唱片名叫《魔幻之音》，是他和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合作录制的，带领乐团的是卡夫坦。男高音考夫曼带我们重返1867至1918年那个文化融合、色彩斑斓的欧洲大熔炉。专辑当中不单止收录了多位轻歌剧大师的经典，更加发掘了很多具有匈牙利血统、在当今乐坛鲜为人知的音乐瑰宝。先听下这一首的音乐，名叫《向维也纳致敬》。可能乐迷都比较熟悉的轻歌剧作品，来自卡尔文的《玛丽莎白爵夫人》。在这张唱片当中，考夫曼特别选用了

牙利语去到演唱啊！音乐唔再仅仅系轻盈嘅乡愁音乐，喺考夫曼带有磁性嘅双音之下咧，转化为一种对祖国深沉嘅渴望同埋归属感。一齐欣赏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嘅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卡尔文的轻歌剧《玛丽莎白爵夫人》当中的一首《向维也纳致敬》，由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的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咧，听一首咧系高特马克嘅轻歌剧作品啦，《谢巴女王》当中嘅《魔幻之音》呢一部音乐咧，亦都系呢一张唱片嘅主题啊。作品充分展现咗考夫曼最令人惊叹嘅演唱功力，歌曲充满咗如梦似幻嘅气氛，而喺乐曲结尾嘅时候咧，考夫曼亦都展现出佢招牌式嘅极弱高音丝啊。

而家咧，我哋亦都一齐翻到去1930年代啦，感受下奥匈帝国末期追时髦嘅声音啊！呢部专辑咧特别收录咗一系列由保罗阿伯拉罕创作嘅音乐。阿伯拉罕喺当时咧唔单止系轻歌剧大师，更系著名嘅电影音乐作曲家。一齐欣赏咧选自佢嘅电影音乐剧啊《深夜吉卜赛人》当中嘅一首《世上最美好的念头》。我哋会听到除咗有爵士元素之外咧，仲有一啲荷里活嘅声音效果㗎。

嚟自阿伯拉罕的兴歌剧《深夜吉卜赛人》当中的世上美好的念头。刚才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的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麦多利带嚟舒曼作品的新专辑。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咧，我会同大家分享一只由麦多利所演奏嘅舒曼嘅一个专辑。咁咧，呢个舒曼咧系舒曼伉俪，就系、呢个 Robert Schumann 啦，同埋呢个 Clara Schumann 啦，两夫妇嘅音乐都会喺呢个专辑入边嘅。咁啊，哈拉克舒曼同著名嘅小提琴家约金，就喺呢个 Robert Schumann 去世之后咧，就共同咗一个决定。就是禁制 Robert Schumann 咧嗰首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嘅发表，不论系出版或者演出咧都禁。点解咧？佢哋认为呢部作品咧反映咗舒曼后期精神崩溃嘅病态，同埋咧创作力嘅枯竭。咁咧担心咧呢一个作品如果面世咧，反为咧对于 Robert Schumann 个名气咧系会有坏嘅影响。咁到底呢个禁制系咪合理咧？咁咧就一直系音乐界一种即系有争议性嘅。從呢個遺孀嘅角度啊，嚇，佢覺得佢丈夫喺創作呢一個作品嘅時候啊，嗰陣時係1853年嚇，舒曼係1854年咧嘗試投河自盡嘅嚇。喺呢個1853年作嘅時候咧，已經出現咗嚴重嘅幻覺啊。咁而約金嚇喺試奏呢個作品之後咧，就覺得呢、這個樂曲結構咧比較亂，亦都咧嚇好有一種叫做疲態啊，有啲反覆單調。咁啊，作為心愛丈夫嘅克拉克咧，其實就佢係好希望咧，能夠大家記住自己丈夫最輝煌時期嘅天才，而唔係一啲即係精神枯竭嘅產物噶嘛。不過咧，喺1937年呢個作品重新被發現並舉行首演之後咧，現代音樂家睇法就唔係好一樣啦。佢哋覺得呢作品咧雖然係有啲怪怪地嚇，不過其中嘅一啲片段，特別係第二樂章咧，係充滿咗深刻嘅情感同埋靈性嘅嚇，不可多得。咁啊，當代觀點咧係認為藝術家其實每一部作品，無論係早期啊、晚期啊，都係個生命軌跡嘅一個部分，唔應該由後人咧去主觀決定去話，抹殺咗佢。剛才講啦，第二樂章係特別精彩嘅，咁啊呢個樂章咧係。用降 B 大調寫成，係一個慢版。好多音樂家咧都認為咧係全曲嘅靈魂。佢優點咧包括咗一種超凡脱俗嘅一種嘅寧靜啊，有一種嘅好極致嘅脆弱嘅感覺、啊、即使第三樂章啲人唔中意都好啦，第二樂章咧就被認為咧舒曼筆下咧最美麗嘅音樂。我就一陣間都會聽到咧麥多利咧嘅演奏，個主旋律咧係好淳朴啦，冇華麗嘅裝飾，但有一種咧肅穆嘅，好似唱聖詩咁樣嘅氣質。個舒提琴咧就唔喺高音區嗰度咧係炫耀嘅，而係咧喺中低音區嗰度咧好緩緩咁樣咧同你講話，同樂隊入邊嘅木管樂器再加上大提琴嘅撥奏等等咧，個呼應咧形成咗一種好親密嘅對話嘅感覺。咁呢個樂章咧其實就冇正式結束。

刚我哋听到嘅系由麦多利所主演嘅舒曼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负责伴奏嘅系多特斯指挥嘅流心节日弦乐团。咁稍后我哋听嘅咧就冇乐队啦，就系钢琴同埋小提琴嘅部分。咁啊，小提琴当然继续系麦多利啦，而钢琴家咧就系艾丁嘅。听嘅作品咧就系由Robert Schumann 所写嘅五首民间风格小品，呢套作品嘅第一乐章系叫带有幽默，咁咧系1849年嘅创作，呢个时候咧系舒曼创作力最旺盛嘅时候。呢一个嘅乐章咧个副标题啊叫虚空的虚空啊，其实咧系一种啊即系自我讽刺吓，其实就我觉得一啲都唔虚空啊，佢展现咗一种又诙谐但系亦质朴嘅一种个风格。其实呢种风格咧亦都贯穿咗成个作品。原本咧，其实咧就唔系为小提琴而写嘅，原本系为大提琴同埋钢琴而作嘅，系舒曼唯一一套吓专门写俾呢两种乐器配搭嘅而出版嘅作品。之后咧，舒曼亦都编咗一个小提琴嘅版本。带有幽默呢个乐章，佢个风格咧系有啲笨拙，啊质地淳朴，令人谂起咧19世纪嘅欧洲，尤其是德国嘅一啲乡村嘅音乐。佢嘅特色咧就係話有一種短促有力嘅樂句，精神亦都比較大膽嘅，為接住嚟嘅幾個樂章咧墊下咗一種嘅幽默啊，有種少少硬頸嘅一種咁嘅基調嚇。咁克拉拉舒曼咧係為佢嘅丈夫呢一個作品咧，話嗰種清新啊、原創性咧嚇傾倒嘅。作品嘅首演咧，其實咧就係為咗慶祝咧呢個 Robert Schumann 咧40歲生日一個私人派對裏邊。

那我们听的是由麦多利和钢琴家艾丁合作的舒曼五首民间风格小品里面的第一乐章，带有幽默，真的挺幽默的，玩得。接着来我们又听舒曼另一套作品，是他的三首浪漫曲作品94，这个被视为双簧管 repertoire 里面的宝。双簧管原来这个作品也都原本不是为竖琴而作的。咁呢個作品入面呢，最經常被提及亦都係最有感情張力嘅樂章呢，就係第二樂章啦。左架標記呢就係簡單由衷而出嘅。佢展現咗舒曼最典型嘅詩意抒情嘅風格，係一首好親密柔和嘅無詞歌。而兩件樂器嘅對話呢，展現咗好高嘅互動性同埋情感嘅透明度。雖然呢嘅起手呢係明亮，但係中段呢就轉入咗激烈嘅衝突，係好黑暗嘅一種嘅情感爆發。我哋去聽一聽麥多利點樣演繹。

最后呢，我哋又听一听克拉拉舒曼自己嘅作品啦。克拉拉舒曼虽然呢个名气上呢就係欧洲首屈一指嘅钢琴演奏家，但係早年嘅小提琴训练呢令到佢对弦乐器嘅特性呢都有深刻嘅理解嘅。呢、這个呢就係点解佢写嘅三首浪漫曲作品22呀係好能够写出一种好自然嘅好符合小提琴演奏逻辑嘅旋律啦。咁呢套作品三首浪漫曲呢正正呢就係佢同埋小提琴家約金呢準備巡迴演出克拉拉呢去準備去寫嘅。其中呢第二樂章 Allegretto 呢就係被視為係三首浪漫曲裏面嘅精髓啦。點解呢？因為呢佢完美咁融合咗呢整部作品嘅情感線索。佢嘅風格呢幽默，但係呢就有少少含羞答答嘅感覺。小提琴主題充滿咗切分音，帶咗明顯嘅一種嘅幽慾嘅色彩。不過音樂發展落去咧，就會變得好閃爍有活力。結尾一個，你會大家聽到咧，會好精妙嘅一啲嘅撥弦嘅處理嚇，被認為咧係一種畫龍點睛嚇，亦都展現咗克拉拉嘅一種嘅神采。

0: 呢张专辑咧系用舒曼嘅小提琴协奏曲，唔系太多人做录音吓，嚟到做一个主菜。咁咧佢嘅半碟咧就系舒曼所写嘅两套啊呢个室内乐作品，再加上咧克拉拉舒曼自己所写嘅三首浪漫曲，我觉得咧系一个几平衡嘅一个选择嚟嘅。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舒曼小提琴作品嘅新录音。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
3: 艺术焦点，
4: 嚟到5月9日，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就是钢琴家 Rudolf Serkin 舒尔健的逝世纪念日。舒尔健生于波希米亚地区的犹太家庭，他爸爸是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尔健小时未懂看字，先懂看谱。9岁的时候他去到维也纳，除了学钢琴，也都跟马克思和孙伯克学作曲的。1920年他认识到小提琴家贝殊 Adolf Busch， 两个人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1935年，舒尔健同贝殊嘅千金结咗婚啦，成为一家人。后来全家搬到去美国，舒尔健获聘成为寇蒂斯音乐学院嘅教授。1968年，仲成为咗院长。佢又同贝殊喺佛蒙特创办马保鲁音乐节，每年夏天都同好多音乐大师同埋年轻乐手共聚一堂演奏室乐噶。舒尔健为人忠直诚恳，在乐坛里面深受爱戴，他有非常扎实的技巧，演奏风格高贵热切，主要曲目范畴是由巴克至到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维持到84岁才结束的。明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李亚道夫的生日了。李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的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1870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来也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曲学生。不过没多久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直到1878年他要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才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他写成的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也在学院里面教理论、对位法和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了。李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很多时还以民歌或者是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他的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和《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的。

5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一环节，我会打俾现时系香港巴克合唱团嘅音乐总监 Jerome Hoberman 何博文，同佢倾下佢指挥嘅经历啦，同埋介绍咧即将佢同香港巴克合唱团举办嘅音乐会。不过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先关注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嘅消息。

响乐团近日宣布同现任音乐总监 Rafael Paiere 帕瓦耶续约，任期将会延长五年，一直持续到2031至32乐季。届时帕瓦耶除了继续担任音乐总监之外，亦都会兼任乐团的艺术总监。这份新合约将会在2027年现有合约结束之后立即生效。帕瓦耶承诺在未来的乐季当中都会投入至少14至16个星期的时间深度和乐团发展。自从2021年加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以来，帕瓦耶不单止巩固了乐团在北美乐坛的顶尖地位，更加成功拉近了音乐和当地社区的距离。出身于委内瑞拉知名的 El Sistema 计划，帕瓦耶在首个任期当中就达成了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了，为蒙特利尔北部的青少年创立了系统音乐教育计划，让年轻一代完全免费学习乐器。另外，他亦都同乐团完成了4次的国际巡演，亦都录制了4张高水准的专辑。帕瓦耶在声明中表示，他同乐团之间的深厚友情以及受到蒙特利尔地区的热情接纳，令他非常高兴。在这一齐欣赏帕瓦耶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带来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当中的第2乐章。

刚才听过海顿的管乐弥撒当中的羔羊经，由杨信思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的成员演出。而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合唱专辑，由爱尔兰巴罗克乐团及合唱团灌录韩德尔的伟大神剧《弥赛亚》。在西方古典音乐史中，没有一部神剧好像韩德尔的《弥赛亚》咁样家传户晓，但是其实这一部杰作呢并不在伦敦，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诞生的。1742年，事业正在低谷的韩德尔来到当时不列颠群岛的第二大城市

都柏林试图寻求转机。当年嘅梅赛亚首演咧盛况空前啊，现场咧超过700位嘅听众入场。为咗节省空间，容纳更多人，主办单位甚至要求女士们咧唔可以着撑裙，而男士们亦都唔可以带佩剑啊。嗰次演出嘅成功唔单止让韩德尔名利双收，亦都开启咗呢一部经典横跨近300年嘅不朽传奇。虽然梅赛亚同都柏林嘅渊源深厚，但令人惊讶嘅系咧，呢一张嘅新录音系第一张由爱尔兰本土古乐团录制嘅韩德尔梅赛亚古乐版本啊。由爱尔兰巴洛克乐团及合唱团喺佢哋嘅艺术总监 Peter Whelan 韦兰嘅带领下演出。节目嘅时间剩翻唔系好多啦，不如咧我哋一齐欣赏韩德尔嘅梅赛亚当中最后嘅片段啦。Worthy is the Lamb 同埋最后富格嘅阿门。

0: 刚才听过韩德尔的《弥赛亚》当中的最后片段 Worthy is the Lamb 和最后的《阿门》，来自韦兰指挥的爱尔兰巴罗克乐团及合唱团的最新录音。亦即刚才的《弥赛亚》选段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2: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听日就是母亲节了，咁喺呢一个晚上咧，我邀请咗两位我嘅好朋友啦。咁其实咧，我系由佢哋嘅童年啦，一路睇住佢哋进入少年啦，咁然后咧到青年，咁而家应该可以话系成年嘅音乐家喎。咁啊，由两位啦，好中意弹琴嘅小朋友啦，到而家系举世知名嘅钢琴家。咁同埋佢哋一齐上嚟嘅咧，就系有佢哋嘅妈妈，咁可以一齐回忆一下佢哋嘅童年趣事啦，同埋分享一下佢哋嘅成长经过。咁不如我哋就以一首舒曼《儿时情景》里面嘅《Of Foreign Lands and People》开始今晚嘅自投罗网啊！

0: 咁講一聽我咧，係 Shock to See Show 咧，為我哋演繹咗呢一個咧比較特別同埋現代版本嘅舒曼兒時情景嘅第一首。咁啊，而家要歡迎一下咧，坐喺我旁邊嘅呢兩位，笑容滿面嘅青春無敵嘅鋼琴家。啊，首先就係沈靜滔。
1: Hello, Miss Lu。
2: Hello,
0: 李嘉玲。
2: Hello, Miss Lu。
0: 哇，同埋佢哋嘅媽咪。
3: 嗯 ，Hello，
0: 沈太同埋李太，
4: 你好 ，Miss Lu，
0: 好开心啊！因为听日系母亲节啦，咁你哋个仔仔同女女咧都成日好多访问噶嘛，但系其实今晚个主角咧应该系你哋，咁你哋暂时又做住配角先，
3: 好，
0: 咁我哋要时光倒流一下先，谂翻起你哋初初点解会送阿嘉玲同埋。Risto 去演藝學院嘅，
4: 其實咧，佢四歲幾，差唔多五歲開始學琴啦。咁學咗差唔多兩年到，咁佢嗰個啟蒙老師就話叫佢嘗試去考演藝學院，佢話嗰度比較全面啲，可以即係訓練下佢。咁我如果你認為佢可以考嘅，咁你咪幫佢考咯。咁於是佢就入咗去。咁同埋亦都咧，因為我工作嘅地方咧就係演藝學院隔離嘅。咁有一次佢嚟揾我一齊走嘅時候，見到演藝學院就話：依間學校好靚喎。咁啊，咁我話你好靚，你中意。如果你有辦法，你有能力嘅，你咪考入去咯。
0: 咁 Colin， 你仲記唔記得我哋第一次邂逅係幾時
2: 啊？我點解 Miss Lu 即係我同 Miss Lu 認識咧？就係因為我第一年啊，嗰陣時七歲咯。APA 啦，咁系上你嘅 performance class，
0: 系咪？嗰时都系唔系话真系叫做 performance class， 我都唔知系做乜噶。
2: 我记得系唔同乐器嘅同学都一齐上你嗰一班嘅，系好开心嘅。
0: 但系又有游戏咁噶嘛，好热闹。
2: 系啊，有好多好多游戏嘅，系啊，应该就系嗰阵时啦。咁就我记得你应该系听我弹。Bach 嘅 Two-Part Invention
0: 第一首系啦，我好记得，因为当你弹到最后嗰两小节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呢 This is an artist 吓，呢一个系艺术家嚟嘅。咁不如我哋而家重温一下好吗？
2: 好。

0: two-part invention。好啦，咁而家就到阿 Aristo 同埋阿沈太咯。你又点解会送阿 Aristo 去演艺学院嘅？
1: 我依家谂翻咧，其实具体我唔记得咗，究竟我点解会知道有呢、這个Junior 嘅课程啊？咁但我就即系依稀记得佢当时咧就系、是。啊，覺得佢開始彈琴啦嘅時候咧，佢係幾進步神速噶，即係會係好快已經彈到好多嘢。咁可能咁樣，我唔知點樣，後屘聽到人哋講啊，不如send 去 Junior 嗰度咁樣咯。我諗可能係類似咁樣開始咯，我唔係好記得。
0: 咁初初係咪你教佢噶？
1: 係啱其實咧係咁樣嘅。啱啱開始就我開始教佢少少啦，發覺咧我哋就唔係好得嘅，即係有少少角色衝突嘅。咁咧我就揾咗另外一個出面嘅老師，咁又係教咗一個短期。咁發覺又咦唔好啦，咁又翻嚟跟我學一陣，即係總之好混亂咁樣啦。即係去到直接去到八級應該，但係佢好中意考試嘅。
0: 啊，
1: 系啦，
0: 讲起八级咧，就当时我就知道演艺学院咧入咗一个神童啦，六岁就考咗八级啦。你点解会咁细个就考八级嘅？
2: 我谂我即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即系一啲挑战啦，亦都系我都好中意有 structure 咁去做嘢咯。咁考级就系一个我谂我好细个一个其中一个咁样嘅方法咯。
1: 我记得佢嗰阵时咧系。我哋好中意去行琴行嘅，佢系一至八级啲书买晒翻嚟。咁啊，佢第一次应该五岁嗰阵时系考五级嘅，系啦。咁佢又其实一二三四五嗰啲佢都全部弹，自己攞嚟弹咗噶啦。咁就系咯，咁五岁考完五级，跟住佢就想啊，不如去挑战下啦。
2: 考试上瘾咁咯，
1: 挑战下其他嘅六七八级咁样咯。
3: 因为咧。嘉玲咧就冇佢咁快考八级，因为点解咧？佢啲乐理咧就唔系好得，因为啱啱系转制啊，咁啊考唔到，咁啊一路就耽搁咗，咁啊到咗有一日 ，Miss Wong 话：我啲学生个个都去考八级啦，你考唔考啊？对唔住 Miss Wong， 因为我冇乐理，咁Miss Wong 就吓乜你咁论尽噶咁，咁所以我都想问下咧，咁你考即系八级之前一定要考五级乐理噶嘛？咁喺你哋嗰个年代，如果即系五六岁咁样考八级，会唔会即系考五级乐理会唔会好难咧？
2: 咁我记得系五岁考咗个五级嘅乐理嘅，但系我当然就具体唔系好记得系点样发生咯。我记得妈咪系有啲方法嘅。
1: 我其实系咁样嘅。首先咧，佢考完五级之后咧，咁佢话啊，好好玩喎呢个考试。咁我话咁啊，你睇下六级、七级嗰啲，你中意系考下啦。佢话唔系啊，妈咪，我想考八级喎。咁我吓，我话唔好啦，人哋以为你妈傻噶，咁样逼你去考五级之后八级。跟住话唔系，佢觉得八级嘅嘢系容易过七级。点解咧？佢又有道理噶。因为七级有好多肖邦啊，嗰啲我连踩都踩唔到嘅，即系你个 pedal。咁啊，八级佢可以完全避开晒所有嘅，佢可能未理解到嘅嘢。我记得系有啲 sonata
0: 啊。咁嗰啲八度咧？
1: 咁啊唔系问题嘅，可以弹单音嘅，系啦。或者系有时唔知佢点偷鸡，系啊，系呢啲唔系问题嚟嘅，其实都。咁但系个乐理点搞咧？我觉得佢咧都可以试下嘅。当时就系我当佢。我話你當數計啦，因為佢啲數學都 OK 嘅嗰陣時，咁啊當數計。但係有我記得當時嘅樂理同依家可能有啲唔同啦，因為要寫嘅。咁有30分咧係要理解嘅，好似問你啲 history 啊、歷史啊嗰啲咁啊。我話咧，呢30分咧，你如果唔識做唔緊要，啲 terms 佢會記得啲嘅，你就寫啦。如果30分唔識做咧，你就可以放棄。但係前面嗰70分咧，你要做啱100%，盡量。咁果然咧，佢好似系啱啱唔知66定67分pass 到嘅，
3: 系啊，因为我记得当时咧有个老师咧专教乐理嘅，咁佢啲学生系合格嘅，合格率系好高嘅，不过个个都系66分咧，啱啱。
1: 其实你仲啱晒前面嗰啲部分咧，其实前面嗰个真系可以当数计嘅，
4: 系
1: 啊，即系做啲 transposition， 我记得系啲。同埋啲interval 係計到
4: 嘅
1: 嘛，
4: 即係呢啲比較技術性啲嘅。
1: 技術性係啦，呢個字形容得非常好啦，即係技術性。要理解咧，對一個五歲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好困難後邊。咁我就叫你唔理解唔到條題目，你就唔使做啦，咁樣咯。
0: 我覺得對佢嚟講都係好好玩嘅啫，係嘛？
2: 我諗喺當時候冇乜可能真係可以明到，即係佢一隻字係乜嘢意思，我都未可能清楚。
0: 咁但系都系玩咁咯。
2: 系咯，咁我由
0: 嘢咁
2: 我由细到大都系即系玩，我觉得所有嘢都系玩同埋享受。
1: 我记得仲有佢带佢考乐理系好搞笑嘅，就系带佢考乐理啊，人哋就以为我嚟考啦，因为佢系好矮细嘅啫，当时咁我唔系啊，系我小朋友考，佢吓咁样，咁又佢跟住我就会喺个科后边咧一路望住佢，咁我就同工作人员讲咧话，佢咧唔好俾佢走住，因为佢可能。唔知道，其實佢唔知咩叫考試啊。咁但係我一望到佢，其實佢做完好耐啦，因為佢可能嗰三十分都唔識做嘅。咁咧佢就已經做完好耐，咁啊擔啲望地，咁我又叫工作人員，如果佢真係做完，你俾佢走啦。佢真係唔敢走。咁工作人員就話：你阿媽可以叫你可以走。
0: 我Colin 咧第一次彈琴咧，我就記得好清楚。但係 Aristo 咧，我淨係知道有個咁嘅神童。咁我諗我第一次聽到你彈琴，應該係上親親同樂日，係啦。咁不如我哋又聽下你幾多歲彈啊呢首 Mazurka？
2: 應該八歲啦。
0: 八歲彈嘅肖邦馬祖卡姆曲。

0: 咁刚刚听过嘅咧系八岁嘅沈静涛为我哋演奏咗肖邦嘅作品编号67第二首嘅马祖卡舞曲。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不如讲下喺演艺学院嘅生涯同埋趣事啦。因为你哋两个都系跟黄以伦老师噶嘛。第一个问题系老师系咪好恶啊？
1: 我就唔系好中意用恶嚟形容 Miss Wong， 我觉得佢系要求非常之高同埋好严格啫。
0: 咁你有冇试过上堂喊先？
1: 有
0: ，Aristo 咧？
2: 有，当然有啦，起码十次廿次都有。
1: 有噶，系啊，即系各种嘅喊都有，即系
0: 即系大喊、饮泣，
1: 系啦，系默默流泪都有。
0: 好，咁我又问下两个妈妈啦。咁你见到佢哋两个学琴学得咁惨，你有啲咩感想呢？
3: 我真系唔系好记得佢话佢有喊，我个印象中唔系好多喊嘅情况、
0: 可能佢上堂嗰阵时候，你有冇陪埋佢上堂？
3: 我有噶、我记得我有喊咯，但我唔记得佢有喊。
2: 因为你喊得犀利过我嘅时候，有比喻咯。
0: 你两个喺度抱头痛，
1: 即系其实唔知有阵时真系唔可能唔系佢最即系最肉紧或者最恶嗰阵时喊咯，系啊，因为即系有时上堂可以好震撼嘅，可以话系啦。咁我谂譬如我妈咪咧就会最清楚有啲时候我点解会喊啊，甚至其实咧佢系惊过我噶，因为据佢讲咧话佢好担心咧收到 Miss Wong 嘅电话噶。
4: 因为咧，佢细个嗰时都有陪佢上堂嘅。咁开头咧可以讲初初跟 Miss Wong 咧一个 honeymoon period， 咁啊好开心嘅。上完堂有贴纸啊，又画公仔啊，又成啊咁。过咗三个月之后 ，Miss Wong 就话嗱，从而家开始咧，你就要学一啲比较难。

0: 啲嘅歌啦，咁咧就有筆記，但係冇貼紙噶啦。咁我開始啊，都冇所謂啦。咁開始就要求越嚟越高咯。你翻去同佢練呢樣練嗰樣，咁我記得，但係我唔係即係好懂呢樣嘢，我只可以同佢講：你快啲練好啦，練唔好就上堂就唔係咁好噶啦。我唔想老師勞氣啊。咁之後開始大個咧，就我慢慢我就冇跟佢啦。咁但係咧，每次如果係上完堂咧，我收到 Miss Wong 電話咧，我就好驚，因為佢話你個女唔知發生咩事，彈隻巴彈到歪晒。又唔數拍子，你快啲同佢搞掂。咁我好好好 Miss Wong，咁我唔知原來佢已經俾人鬧到咧，唔知咩款。咁佢翻到嚟梗係唔敢出聲。咁之後，但係我覺得 Miss Wong 就真係好用心咯。佢第日打電話俾我，我尋晚翻去諗過噶啦，我有一個方法，你同佢練啦咁。咁跟住咧，去上堂咯，你仲未得啊？你快啲去數拍子啊！叫你媽咪同你數啊！咁佢就话妈咪要出差，咁佢你叫你爸爸数啦，爸爸唔识，于 是佢就好惊。咁我话冇办法啦，呢个你自己啦。咁之后有次 Miss Wong 讲起就话，佢系好忍唔住，Miss Wong 就要佢你喊喊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学琴嘅生涯嚟讲，我觉得就系、是。又開心啦，彈得好嘅時候老師讚啦，彈得唔好嘅時老師都會即係嚴厲咁樣訓斥，咁呢樣嘢係可以講係有笑有淚咯。
1: 咁啊，沈太，你有冇收过电话？
2: 我冇收过电话，因为可能我哋个年代已经系用录影嘅方法啦。我差唔多，我出席率系99.9%嘅，我可能真系一堂半堂冇 sit in 嘅啫。咁变咗我通常咧录翻去，佢练琴日我哋有咩拗撬嘅时候，我话Miss Wong 好似唔系咁讲，攞个录影带出嚟睇，咁我哋就其实就冇乜即系冇乜 conflict 噶啦。咁虽然佢有时咧，佢都会话啊，其实我想。用第二啲談法，你同 Miss Wong 講啦，或者係當 Miss Wong 唔出現有啲 public 嘅演出嘅時候，就會問Miss Wong 有冇嚟啊？冇嚟，我用我自己嘅談法，佢 會講類似咁樣咯。呢、這個 Miss Wong
1: 好有主見喎、
3: 啊。我諗都係嘅。
1: 咁嗱，咁 Miss Wong 鬧你咩啊？
3: 我諗鬧都系因为要求高咯，即系可能有啲嘢。
1: 做咗啲咩要佢闹你嘅咧？
3: 冇咁，我谂每个人都系好多嘢未必即刻做到噶嘛。咁即系佢可能 Miss Wong 追求嗰个声音或者可能一个句子，咁你唔系即刻做得到，咁佢可能用咗15个方法解释你都未得，咁佢咪开始即系懵咯。我谂，但系其实佢都系发自一个真系好关心嘅一个 place 咯。
1: 但系做到都俾佢闹嘅，因为我就系喺演艺嗰个走廊嗰度，有一次见到阿李嘉玲好凄凉咁样企咗喺度，跟住阿 Miss Wong 就因为我想揾 Miss Wong 啊嘛，咁我见到佢，咁我睇下，我等你闹完先啦。咁佢就对住阿 Colin 话：叫你做咩你就做，你唔用脑嘅咁。我当时就同佢讲：吓，佢11岁做，你叫佢做咩佢就做，已经好好噶啦。
4: 系，我系明白嘅，即系我觉得，Miss Wong 佢如果觉得嗰个学生系有能力，佢咪会要求更多，系希望佢可以即系进步啦，同埋亦都系开拓。可能如果我本身细个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咁佢想令到我系懂得点样去即系表达个音乐系再传神啲。系啦，咁呢个可能系因为佢好肉紧，即系觉得点解我用咗好似你哇10几个方法，即系你都做唔到咧？咁有阵时我觉得其实佢闹我，可能系佢自己懵啊，系咯，即系真系好锡我哋。
1: 系啦，我谂佢唔系要你哋去模仿，而系要真系要内化咗嗰样嘢。
4: 嗯，
1: 好，咁我知道你哋两个咧好细个咧就参加呢啲国际比赛噶咯，咁不如我哋听下咧，你哋带嚟嗰啲好珍贵嘅录音。咁今次就不如 Aristo 先啦。啊，妈妈带咗个咩比赛录音嚟啊？
2: 当时佢有参加有个德国嘅 Eglingen 艾德林根嘅比赛，咁又好好彩，又攞到奖嘅。
1: 咁 Aristo， 你想我哋听边一首乐曲啊？
3: 咁我谂我会拣Mozart 嘅 Sonata 啦，呢个系 K332 嘅 First Movement。

0: 而 F 大調奏鳴曲嘅第一樂章啦。你對嗰次嘅比賽有啲咩回憶啊？
1: 咁我第一樣記得嘅就係嗰個殼係十分之熱嘅。咁另外就係、是、觀眾嘅反應係好好啦。咁就當然好開心啦。咁又係第一次去歐洲，第一次去叫做大型啲嘅比賽，咁成個印象都好好嘅。咁我之後都聽翻有個評判叫 Ever Probotska 啦，佢喺好多我喺地方遇過，我亦都其實我有個學生，佢而家跟緊，佢喺波蘭讀嘅，咁佢都有成日睇翻我依個 performance。
0: 哇！佢仲記得你呢個演出。
1: 而家係啱啱20年前嘅演出。
0: 哇！咁咧，我哋四台咧出過一張 CD 啦，叫做《非凡響》啦，都係一啲喺國際比賽度得獎嘅青年音樂家。咁啊，呢度咧就問你有啲咩難忘嘅事喎？你就話喺呢個比賽嘅時候咧，係出嚟借咗幕，你記唔記得幾多次啊？
1: 我真係唔記得。
0: 6次。但係而家你好多時候都會再出嚟經歷呢樣嘢喎，係咪啊？你而家你出嚟你都冇數噶，咪不停咁出嚟啊！
1: 係都唔會數嘅，但係有時即係當然好感謝，即係觀眾咁欣賞啦。但係有時我都係真係即係可能我都彈夠啦，都叫佢真係都係開燈咁
0: 啊！嗰陣時真係好興奮喎，因為出咗嚟6次啊嘛，係咪好咁啊，嘉玲咧，
2: 係
0: 你好似好細個又係去比賽喎，
2: 我覺得唔算好細嘅，我第一次去即係國外參加國際嘅比賽啦，就應該係12歲。
0: 咁啊 ，Risto 咧，你去德國呢個嘅時候
2: 10歲，
0: 係
2: 啦，12歲啦。嗰陣時都其實都啱啱係六年班
3: 時候，
2: 係啦，咁就去美國 Salt Lake City 嘅 Gina Barker 嘅 Junior Category 嘅比賽。
0: 呢、這個你都有去過係咪啊？
1: 系，我都系12歲嘅時候去。
0: 系啊，所有 Miss Wong 啲學生都係全部都贏曬嘅喎。
2: 咁我都記得當時其實係好新鮮嘅一件事啦，因為你會喺一個比賽裏邊見到即係嚟自唔同地方嘅選手啦，咁亦都可以住喺 host family 嗰度啦，咁係其實所有嘢都好好，我覺得係好興奮，係啊。
0: 是不是两个妈咪都有陪住去的？
3: 有啊，因为他们这么小都要家长陪住你，即是搭飞机啊之类咁样。
0: 会不会都有啲好像旅游 feel？
4: 其实不是旅游 feel， 是紧张 feel。
2: 其实我谂妈妈会紧张啦，同埋我好记得咧，当时因为佢嗰啲比赛咧系early summer 嘅，咁喺香港咧读书咧，嗰啲学生系仲考紧试，咁我记得我系。應該考完最後一科就即刻上飛機啦。
0: 咁兩個媽媽緊張啊，咁你哋緊唔緊張啊？
1: 我諗我哋冇啲媽媽咁緊張咯，當時一定係。
2: 應該係未係好識緊張，即係我會知道要一定要練好嘅，會彈好嘅。
0: 好，咁我哋有聽下你當年比賽嘅其中一首樂曲。
2: 咁就係嚟自李斯特嘅《Two Concert Studies》裏面嘅第二首《No Meridian》。

0: 哇！呢、這个录音有少少似嗰啲30年代。
1: 系啊，因为都即系好耐之前啦，其实系当时一位嘅参赛者嘅屋企人咧帮我录噶。
0: 哇！但系我觉得弹得好快啊，系咪？
2: 好犀利啊！
0: 系啊，好犀利啊！系咯，但系你弹嗰时会唔会觉得难噶？
1: 系难嘅。咁我记得Miss Wong 咧当时都有俾唔同嘅 recording 我听啦，同埋咧佢亦都有叫我咧。去睇下你其中一个学生去弹，因为即系有阵时我觉得Miss Wong 都好好嘅，即系佢话有唔同嘅人咧，有阵时佢哋即系可能系会大过你嘅或者细过你嘅，但系佢哋弹得好好咧，佢都会叫我去听下，然后学习嘅。
0: 嗯，咁我哋头先咧就听咗李嘉玲咧喺呢个 Gina Barker 比赛度弹李斯特嘅《侏儒之舞》啦。咁 Aristo， 我知道你又去咗呢个比赛，又都系攞第一嘅吓，咁有冇记忆啊？
2: 都有嘅，咁又系好似即系我哋年轻比赛咁样，都系好玩嘅，即系即系好似会遇见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咁。亦都系我记得决赛之前，啱啱可能半个钟系停电啦，咁佢哋就尝试 fix 咗好耐都唔得，咁最后可能隔咗四五个钟，我哋系搬咗去另一个 venue， 咁我记得系可能凌晨一点先开始决赛咁。
0: 哇！咁但系你哋好细个嘅啫喎，嗰阵时
2: 系我哋嗰阵时十二三岁啦，但系即系气氛好好噶，我记得我哋六个 finalist 系一齐坐埋喺间房度倾偈，系即系冇乜tension 咯。
3: 其实我哋家长咧系几好嘅，即系大家互相扶持，因为我啲家长系紧张过啲细路仔好多。咁因为我哋成日陪住佢哋练琴啊，会好知道佢哋几时系弹得最好。咁我哋好自然就你会唔会上台会弹得即系会有个理想嘅表演咧？咁自不然你会紧张。咁我哋好多唔同国籍嘅家长咧，咁几好，即系会互相扶持啊，即系话唔使紧张噶，其实自己好紧张噶。你唔使紧张啊，你个仔弹得好好啊，咁样咯。
1: 系
3: 咁记得我哋喺美国嘅比赛啦，咁又系。见到韩国人，我哋会买啲韩国嘅外卖翻去俾佢哋啦，咁样咯。
0: 哇，咁好，即系同埋都认识咗好多朋友啦，系嘛？
1: 系
0: 咯，好啊。咁不如我哋而家又听下你喺 Gina Barker 比赛嘅现场录音啊，系咩乐曲？
2: 咁我今日带嚟嘅就系呢个 Chopin 嘅 Variation Brillante。
0: 咦，法文嚟噶？你识几多国语文啊？
2: 我好多都识少少嘅，咁就即系我自己中意学语言嚟玩啦。
0: 啊！咁你头先讲咧，其实就系华彩变奏曲。

0: 咁刚刚听到嘅咧系12岁嘅沈静涛喺 Gina Barker 比赛嘅现场录音，咁弹奏嘅系肖邦嘅法品，唔该。
1: Variation brillante。
0: 华彩变奏曲喺七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我哋会再同沈静涛同埋李嘉玲同埋两位妈妈咧分享佢哋嘅成长过程。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咁我哋呢一个嘅母亲节特辑咧，喺直播室度仍然有我嘅两位朋友，系沈静涛同埋李嘉玲，同埋佢哋嘅妈咪啦，沈太同埋李太。咁头先我哋就讲咗好多你哋细个去比赛啦。咁而家我哋要讲下，应该呢个系你哋到而家为止，应该其实都应该系最后，亦都系最重要嘅一个比赛啦。
2: 嗯。
1: 咁边个先咧？不如嘉玲先啦。
2: Okay.
1: 好啊。
2: 系咁，James 你提到啦，咁我都要讲下系呢一个斯邦国际钢琴大赛啦。咁我记得其实咧我系参加过两次嘅，
1: 嗯，
2: 系啦。咁但系第一次去参加嘅时候，
1: 有个好好嘅原因噶，
2: 系啦，就系、是、因为我系好中意Martha Argerich 啦。咁我见到，咦，佢系评判之一，咁。我就係衝住呢樣嘢去啦。咁當然，佢咧係第二輪咧先至會加入呢個評判團嘅。咁即係話，我唔可以喺第一輪就俾人拋出嚟咯。
1: Colina， 咁你想唔想聽下 Martha Argerich 喺比賽嘅現場錄音啊？
2: 當然想啦。
1: 嗯，咁呢個就係佢喺1957年日內亞國際鋼琴大賽嗰度啦。咁當然係攞到第一名啦。咁演奏嘅曲目係李斯特嘅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

0: 1957年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嘅现场录音啦，咁演奏嘅系 Bartók Ágost 吓，咁啊好，我哋又讲翻你去肖邦比赛啦。咁今次妈咪有冇陪啊？
1: 我系冇去嘅，因为佢第一次嘅时候，因为我仲要工作同埋即系都几繁忙，咁好彩就有。

0: 行完第一輪我就走啦，因為我都要趕住翻嚟即係工作，因為嗰時我仲未退休。咁之後我就都唔係好放心去，咁因為初賽好長噶嘛，佢哋好多日嘅，唔知成七八日，因為有成八十個選手咧，咁同埋我覺得佢得嘅一個因喺度，咁我不如即係可以即係去支持下佢，咁就去咯。咁去到啱啱咧就係佢生日，咁同埋咧就跟住就公布即係嗰個初賽之後。結果即係有邊人可以入到 second round， 咁好出去就可以入到 second round， 咁我就不如我都喺度陪你啦，咁一路就直至到佢完咗比賽啦。
1: 咁當你知道入決賽嘅時候咧，係咪阿 Miss Wang 就即刻買機票嚟啊？
0: 係其實。我都冇諗過，即係去到咁長遠嘅。不過老師喺電話度就鼓勵佢，既然你都衝到入去第二輪咯，唔爭再衝埋入去，即係最後嗰輪啦咁樣。咁結果佢就即係冇令老師失望嘅。咁我哋知道咗之後就打電話俾老師，咁睇下老我話即係希望老師嚟即係支持佢啦，同佢打氣啦。咁所以就即係安排 Miss Wang 過嚟咯。
1: 咁当你知道咧，佢得到第六名嘅时候咧，你个心情系点噶？
0: 嗰一刻我都唔知点讲，因为真冇谂过啦，同埋即系入到决赛已经，我觉得系即系好好噶啦。咁有名次，咁当然系更加即系一个好似 bonus 咁样啦。咁亦都嗰一刻我又冇即系。又唔知道自己係開心啊，定係緊張過度，定係點樣？咁但係之後諗翻起，即係都替佢高興咯。
1: 咁呢個比賽咧，其實都為期幾個星期噶嘛？
2: 差唔多一個月。
1: 係啦，係啦，即係你點樣去安排你啲體力啊？
2: 其實咧，我又即係比賽當中咧，就冇呢一個嘅憂慮，或者我覺得都不成問題。我淨係記得其實係練好多琴。
1: 係咪真係有越戰越勇呢一個嘅感覺？
2: 可以咁講啦，即係當我覺得係有一種嘅 adrenaline 啦，係令到你好投入、好專注喺嗰件事，亦都因為你見到身邊嘅人其實都係好犀利，你都會聽到佢哋練琴，我覺得都有一個鼓勵嘅作用。
1: 咁不如我哋又重温下好唔好
2: 啊？好，
1: 比赛嘅现场录音。咁今次系拣咩？
2: 咁我就拣咗肖邦第三奏鸣曲嘅最后一个乐章。

0: 咁講我聽過咧，係李嘉玲喺2005年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嘅現場錄音啦。我記得咧，我嗰時喺電腦度睇到嘅喎。
1: 係啊，應該係第一次有即係一 live streaming 啦呢一個比賽。
0: 嗯，但係佢主要都係影你啦。但係到阿 Aristo 舊年贏個 Van Cliven 國際大賽。全世界都可以見到你媽咪咧，係宣布你第一個表情啦。係啊，媽媽你講下啦。
2: 你話頒獎嗰日，
0: 同埋你個旅程都好驚險喎，你係好遲先決定去喎。
2: 其實我一路都冇諗住過去，曾經啊諗下，我唔想去搞住佢比賽，因為佢始終都要照顧你嘅，有日可能要頻搏去幫你揾飛入場啊，或者係睇下。照顧一下你啲飲食，睇下習唔習慣佢。我唔想佢分心啦，咁所以我就決定，唔好去啦。我一路都諗住唔去嘅，直至到咧佢彈完第一隻 concerto， 即係佢應該係決賽係需要彈兩隻 concerto， 彈完第一隻 Mendelssohn 之後咧，咁我都冇諗住去嘅。咁咧就我收到我妹妹就喺喺 Texas 嘅，咁佢就話你問下 Aristo 佢會唔會有飛？我可以去到佢嘅頒獎典禮，因為佢本身喺歐洲去旅行，啱啱翻到嚟，咁佢去我又好想去喎，咁我都係好啦。咁我嗰日咧就係3:00開始諗到5:00，我決定去啦，我就搭8:00嘅班機。
0: 哇！
2: 咁連直航機都走咗啦，因為直航機係4:30開咗啦。咁我就5:00揾到條機票，翻屋企喺電腦揾。咦，有條喺三藩市轉機個都可以趕得及喺頒獎典禮當日去到嘅，咁咧我就好啦，就呢個啦，咁就即刻執行李，咁就趕去機場啦。咁我就決定唔話俾我仔聽，唔話俾阿 Risto 聽，因為咧我又唔想佢分心，因為佢第二隻係未彈嘅。
1: 嗯，
2: 係啊，咁我又唔想佢分心，咁一路都冇講俾佢聽。咁喺三藩市轉機嘅時候咧，啱啱正正咧。喺候機室咧就係佢彈緊第二隻 Brahms， 我就喺度睇，當然就唔係好入腦嘅其實，但係就叫支持一下，咁就睇完之後咧，咁我 send 個 message， 我話俾佢聽，我依家喺三藩市轉機，應該喺頒獎典禮之前我會嚟到噶啦，咁佢咪好 surprise 咯，佢就係哇咁樣，突然之間佢都冇諗過會嚟咁樣咯。
0: 問下 Risto 啊，你當時嘅感覺係點啊？
3: 咁
0: 你有冇谂过可能妈咪会嚟咧？
3: 冇，我从来冇谂过有咁样嘅可能性。咁亦都系即系我经过几个礼拜咁 intense 嘅比赛同埋准备过程，同埋弹完咁多唔同嘅 repertoire， 同埋尤其是最后嘅 Brahms concerto， 其实佢入边即系情感都好丰富啦，亦都系好多唔同嘅经历喺呢只曲目入边啦。咁弹完之后已经。好多感覺噶啦，咁然之後，媽咪又咁樣突然之間有個 surprise， 咁其實都叫做係好驚喜啦。我記得收到消息之後，我就走咗去比賽嗰個辦公室嗰度入邊，同嗰度嗰啲職員講嚇，我媽咪喺度做乜？
0: 咁宣布得獎嗰陣時咧，我見到媽咪好冷靜啊，即係好胸有成竹咁樣。
2: 其實係好多人都問我咧，係咪一早知道結果？其實係唔係嘅。同埋我點講？我好慣常都係用一個好平常嘅心咯，即係得唔得都係其實我最主要係我覺得好似好長呢個比賽，我就好想見下佢，同埋好想支持下佢。即係尤其是萬一或者係未必有獎項噶嘛，即係好多時咁可能喺身邊支持下佢，會唔會好啲咧？咁所以呢個都係我突然之間去嗰個原因咯。咁又所以我好平常心，好多人以為我係一早知道結果，其實我係完全唔知嚇。
0: 咁 Aristo 咧，我想問下你，因為咧你參加呢個比賽之前咧，你都已經贏過好多比賽噶啦，即係乜嘢驅使你要再去參加呢個比賽咧？
3: 咁始終即係。參加比賽都係想有一個機會去演出啦，去分享我哋嘅音樂，去分享我哋做嘅嘢啦。咁呢個比賽帶到嚟嘅機會係比我以前嗰啲比賽多嘅，咁都係想去嘗試下啦，即係睇下可以走到幾遠咯。
0: 嗯，會唔會有啲係志在必得啊？
3: 都唔會嘅，其實我最重要都係有咁嘅機會去演出同埋去玩音樂啦。
0: 但係由你嘅表現咧，我諗好多人都覺得你今次係。志在必得，是一定赢硬的了。是啦。
3: 都唔系嘅，即系咁当然参加比赛都系想做到自己最好，带自己最好嘅上到去舞台啦。咁都系所有嘅曲目嘅选择同埋嗰个态度都系即系谂住。即系要系咯，做到最好，要抉择到最好咁样咯。
0: 嗯，咁啊，同 Colin 喺肖邦一样啦，我真系觉得你系越战越勇啦。咁但系我觉得最令人惊喜惊讶咧，直情系乌晒嘴嘅咧，就系、是、你弹 Mendelssohn G 小调协奏曲啦。因为根本真系好少人会拣呢一首协奏曲噶嘛。咁但系咧。哇！你彈完之後咧，你直情係重新奠定呢一首協奏曲嘅地位啊！
3: 哦，多謝。咁就係係咧，其實 Cliburn 佢哋之後都有同我講，係第一次喺呢個比賽度出現嘅呢只協奏曲。咁我哋揀嘅時候都覺得即係我以前都彈過呢只曲目嘅，咁就覺得咦，可能一個比較特別嘅選擇，可能係咧，即係、就是、又係好似一個 statement 咁樣咯。咁就可以 show 到唔同嘅一面。亦都係有咁嘅可能性，即係可能大家平時聽呢隻協奏曲，覺得係一個即係十三歲彈嘅曲目，但係其實亦都係可以一個好 mature 嘅角度去演繹，同埋係咧又可以 redefine 呢隻曲目咁樣咯，可以。
0: 其實都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嚟嘅，係咪啊？
3: 係咯，咁我諗要做啲咁嘅嘢都係
0: take risk，
3: 係咯，都係挑戰下自己咯。
0: 嗯，Aristo 係咪一個好中意 take risk 嘅人啊？
2: 應該是嘅，即係佢好中意嘗試唔同種類嘅嘢咯。所以以前讀書咧，佢好多科目都想讀。即係前我諗兩三年前，佢都話啊，我

0: 得閒去讀翻個歷史嘅 degree 咁樣，我話
1: 我而家都仲想嘅，
0: 係啊，即係好多方面佢都中意去學啊咁樣咯。
2: 嗯，咁我哋而家又重温啊，好啊，呢個歷史時刻，咁我哋會聽到嘅係第三樂章。

0: 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沈静涛喺旧年啦 ，Van Cliburn 国际钢琴大赛决赛演奏曼德尔逊 G 小调钢琴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你而家听翻有啲咩感觉咧？
1: 都唔系好知道，我都系仲未可以好客观咁样听到即系我嗰时嗰啲 performance， 即系都好多开心嘅回忆啦。但系我都系仲未真系可以好一个好似一个观众咁样欣赏到咯。
0: 咁其实你。是到而家系咪真正嘅完全嘅接受到你攞到呢一个奖咧？定系仲系好似一场梦？
1: 即系好难讲，因为其实个奖之后，大部分我即系个奖之后，其实我基本上都系好忙碌嘅，亦都系即系好多嘢做。咁其实都系如果做嘢嘅时候，都系集中做嘢，同埋点样继续进步，点样继续做到最更加好咯。所以都我冇乜点样谂过呢样嘢，都系开心有咁样嘅机会可以去做嘢 ，which is 就系去分享我嘅音乐咯。
0: 咁我知道你哋两个咧都有好多演出嘅机会啦，有好多唔同嘅尝试啦。想问一下两个妈咪咧，即系当佢哋细细个初学琴嘅时候咧，你有冇谂过会有呢一日噶？
2: 我冇啊！我谂我完全，其实我都系俾佢学音乐，谂住佢有兴趣，同埋净系以前细个咧系未必净系学琴嘅，就系长笛啊、小提琴啊，样样都学下，画画啊、体育啊，乜嘢都俾佢尝试。咁但系好快佢就自己筛选咗，我其实系最中意弹琴咁样咯。咁亦都冇谂住谂住系多个兴趣系培养，即系个人嘅修养嘅啫。冇谂过佢会做职业嘅钢琴家咯。
0: 我记得钟子豪咧曾经访问过佢咧，俾咗几个选择佢。妈咪，你记唔记得
2: 啊？我睇翻个片段，我就啲回忆翻咗嚟啦。咁就。好似第一个选择就系做职业嘅钢琴家，跟住就一个系手提电话嘅设计师。
0: 吓、啊，点解咧？
2: 因为佢细个好中意研究不同种类嘅不同牌子 model 嘅手提电话嘅。
0: 咁、我记得有一排你好中意睇楼嘅，
2: 都系
1: 啊，系我好多以前呢啲奇怪嘅兴趣，我又中意睇电话咧，我记得又中意睇个车咧，有一排，跟住中意睇楼啦，但系呢啲我全部做咗大人之后都冇兴趣嘅。
0: 嗰阵时读紧中学咧，去睇楼啊，嗰啲经纪会唔会以为你系即系玩下嘅啫？
1: 即系我
0: 记得你喺度研究嗰啲楼盘
1: 嘅。系，我记得我中一、中二嘅时候，系你俾任何职我睇，我系会认得系香港边一栋大厦。
0: 咁妈咪第三个选择系咩？
2: 哦，我睇翻片段咧，佢就话第三个选择系佢自己问啊，有可唔可以我都有谂过去做 businessman 嘅，即系做商即系。

0: 商人
1: 從商
0: 係啦，
1: 嗯。
2: 咁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做任何嘢都係 businessman 嚟嘅，你要 vouch for yourself。其實 like 你想做一樣嘢做到最好，其實都係有 business 嘅元素。
1: 嗯，你都要 promote 自己，同埋都係 promote music 咯，係咪啊？好，咁啊 ，Colin 媽咪咧，
3: 其實咧就好得意嘅，我俾佢開始咧就唔係學琴，我諗住俾佢去同一啲小朋友一齊即係 mix 啊有人可以同佢互動啊咁樣，所以就俾佢參加兒童合唱團。咁唱唱下之後，我見佢對個即係伴奏嗰個哥哥咧，都成日望住佢，好似即係好想彈咁。咁我先問嗰個音樂指揮可唔可以佢開始學琴咧？咁開始學琴，我諗住就即係俾個興趣，同埋咧我有樣嘢就話唔知學唔學得成咁啊。我都有考慮買唔買琴，咁直至到嗰個老師話：如果你唔買琴咧，你就唔好學啦咁樣。佢因為你就咁去啲琴行度學咧，就冇即係練琴冇用嘅。咁收尾諗下，咁都好啦，就即係俾佢學啦，學得成。佢話你學唔得成，你個琴都可以保值噶嘛。咁所以一路都冇諗過佢將來會係即係以音樂做佢嘅終身職業咁樣咯嚇。咁之後，直至到佢長大，有一日應該係讀到 Form 4度啦。嗰陣時佢先同我講：我真係好鍾意啦。因為初時佢叫佢學琴，佢等於係做功課。你叫我學，我咪學囉，我咪彈囉，練習囉。咁但係唔覺得佢真係話咁投入嘅。到之後佢大個，佢就真係話好鍾意啦。咁因為之前人哋問佢你鍾意做乜啦，我鍾意做女警。佢點解咧？佢見到人哋嗰啲抄牌嗰啲好威，咁啊，於是佢就話：我大個，我想做女警。咁所以冇諗過，原來佢個夢想做女警又變咗去做行音樂呢條路咯。
1: 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今日嘅沈靜濤啦，同埋今日嘅李嘉玲咧，你覺得佢哋最大嘅改變係咩？即係除咗佢哋嘅成就，
4: 其實我依家咧係向佢學習嘅，即係好多佢做人處事嘅嘢係一路從由佢經歷多咗咧，我覺得佢做嘢係同埋佢對人生啊各樣嘅睇法咧係會多咗好多經驗，處理日常工作啊或者係好多人際關係都佢有佢自己一套咯。反而我自己唔係話出嚟社會做咗好多行業啊，亦都係唔係太多工作經驗咁樣。我反而原來你處理一件事係可以係咁有佢自己嘅原則，而我好多時我自己處理就係糾纏緊係一啲嘅感情，即係我唔想令呢個唔開心啊，又唔想令佢好快即係我用五日嘅時間諗嘅嘢，佢可能三分鐘已經解決到咯。
1: 嗯，即係你好知道你自己想要咩嘅？
2: 我覺得所有都係 big picture 啦，好緊要咯，即係入邊所有嘅問題都可以解決到，但系要知道自己嘅方向喺邊度咯。
1: 嗯，咁 Colin 媽咪咧？
3: 其實佢俾我一個印象，由佢細個好怕事，同埋唔係好中意去表現自己呢個小朋友啦，即系冇諗過佢而家大個，佢可以即系企喺舞台上，即系彈佢自己喜愛嘅曲目，同埋用心去做嘢咧，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咯。咁但佢俾我一個印象就係，佢真係自己可以好 manage 好成熟，即係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去解決問題，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對音樂熱愛係冇改變咯。
1: 咁聽完兩位媽咪嘅心底話啦，咁聽日係母親節啦，咁啊仔仔同埋女女有啲咩想同媽咪講咧？嘉玲，
5: 咁當然要講母親節快樂啦。其實對於我嚟講咧，日日都可以係母親節嘅，因為由真係由細個，因為我講由出世到而家啦，媽媽係不斷不斷咁樣支持我，亦都令到我係無後顧之憂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真係去追尋自己嘅理想。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唔係真係唔係必然嘅。同埋亦都係因為我好幸運，即係有咁錫我嘅媽媽，我先至係可以去

0: 做我想做嘅嘢啦，咁我亦都希望我系继续努力啦，俾佢知道我系可以坚持我自己对音乐嘅热诚啦，咁唔会令佢失望啊。
1: 咁喺你吓喺演艺学院嘅时候咧，都已经吓系成日都见到咧，你妈妈咧嘅影子系永远咧都默默嘅喺你身边支持你嘅。
0: 冇错。
1: 咁不如你送翻一首音乐俾妈咪啊！
0: 好啊，咁我会为大家带嚟一首Scarlatti 嘅 Sonata，系 E 大调嘅。

0: 咁聽完啊 ，Colin 送俾媽媽嘅 Scarlatti 奏鳴曲之後咧，就要到Aristo 啦。有啲咩想同媽咪講咧？
1: 咁都係母親節快樂啦！當然咁亦都係好感謝媽咪咁多年嚟嘅支持同埋栽培啦，都係同埋俾咁多空間。

0: 自由度，我可以真係追求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1: 嗯，但係好似 Colin 媽咪一樣啦，好多時候咧都見到你媽咪喺你身邊啦。咁但係咧，我有時都感受到佢嗰種緊張噶嚇，同埋有時候咧，佢係唔係好知你會做乜嘢嘅喎？係咪啊？
0: 系啦，我谂即系可以俾咁样嘅空间，我都系咯，好难得嘅。
1: 系咪啊，妈咪？有时好难估佢想做咩嘅。
2: 都
1: 因
2: 为
1: 有，我记得你有时话，啊，佢忽然间又唔知去咗边度啦，咁都唔知佢喺边嘅。
2: 因为其实咧，我又尽量唔想话啊，成日跟踪佢做某一样嘢。咁有时啲朋友啊，或者系啲亲朋戚友都冇问啊，佢依家喺边啊？其实我唔系好知嘅，好多时都，因为佢都大个，唔想话每一步。都要 report 俾，即系要報告向你報告咯，因為佢都有自己嘅自由咯。咁我都希望自己咧，成日成日提醒自己唔好做太過煩嘅媽咪，係啦，希望就佢自己多啲空間咯。雖然咧個心係好想追蹤嘅，但係咧就我覺得唔需要嘅，佢都大個啦，咁佢有佢自己嘅安排咯。
1: 嗯。咁啊 ，Risto， 你会送手乜嘢俾妈咪咧？
0: 咁我会送手即系、就是、我自己最中意嘅肖邦嘅前奏曲啦，就系 F sharp major 嘅。

0: 沈静涛送俾妈咪嘅肖邦升 F 大调前奏曲，咁啊，好多谢今晚啦，沈静涛、李嘉玲同埋嘉玲妈妈、沈静涛妈妈，不如我哋一齐祝天下嘅妈咪
1: 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0: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嚟到五月。

九号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钢琴家 Rudolf Serkin 舒尔健嘅逝世纪念日。舒尔健生于波希米亚地区嘅犹太家庭，佢爸爸系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尔健细个未识睇字，先识睇谱。九岁嘅时候，佢去到维也纳，除咗学钢琴，亦都跟马克思同埋勋伯克学作曲嘅。1920年，佢认识到小提琴家贝殊 Adolf Busch， 两个人一齐喺欧洲巡回演出。1935年，舒尔健同贝殊嘅千金结咗婚，成为一家人。后来全家搬到去美国，舒尔健获聘成为寇蒂斯音乐学院嘅教授。1968年，仲成为咗院长。佢又同贝殊喺佛蒙特创办马保鲁音乐节，每年夏天都同好多音乐大师同埋年轻乐手共聚一堂演奏室乐噶。舒尔健为人忠直诚恳，在乐坛入面深受爱戴。他有非常扎实的技巧，演奏风格高贵热切，主要曲目范畴是由巴克至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维持到84岁才结束的。今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李亚道夫的生日了。李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1870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来亦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曲学生。不过没多久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直到1878年他要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才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他写成的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亦都在学院里面教理论、对位法和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了。李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很多时还以民歌或者是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他的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和《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嘅长河川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恶事》，我是你嘅节目主持陆坚治。由而家开始去到十二点钟咧，我哋会一齐乘坐时光机，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哋又会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窥探一下喺呢一年喺古典音乐嘅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低咗啲咩足迹？等我哋见证一下呢一年所诞生嘅音乐作品。有时咧，我哋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呢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作品。十一点新闻之后，我哋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嘅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未呢？今日我哋翻去边一年？不如估下先咧。十一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噶啦。我哋嚟到二十世纪呢一年，喺呢一年嘅6月6号，原来有一位阿美尼亚裔嘅作曲家诞生噃。佢系边个？我哋听下以下呢首名曲，睇下你估唔估到啊？

二十世纪呢一年六月六号出生嘅呢位作曲家，就系 Khachaturian 哈察都良啦。我哋啱啱欣赏过嘅就系佢嘅一首名曲《军刀舞曲》，为我哋演奏嘅系尼信斯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哈察都良咧本身系苏联时代阿美尼亚裔嘅作曲家，出生于当时仲系属于俄罗斯帝国嘅格

卢吉亚。1921年，哈察都良去了莫斯科，他先后在格涅申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那里学大提琴和学作曲。1951年起，他还成为他的母校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哈察都良的音乐有浓厚的阿美尼亚民族音乐特色，他的代表作包括有舞剧斯巴达克斯，还有加瓦涅。而刚才我们听过的军刀舞曲呢，就是出于加瓦涅这套舞剧的了。他的创作亦都包括前阿美尼亚苏联国歌添。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哈察都良另外一首杰作，就是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我们先来听一下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当中的第一乐章《华尔兹》。

我们刚刚欣赏过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阿美尼亚裔作曲家哈察都良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提到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大家都应该认识他的大作《芬兰颂》，而为《芬兰颂》这首作品命名的卡佩兰男爵，他就随着《芬兰颂》这套作品在1900年首演获得成功之后，他就写信给西贝流士，信里面卡佩兰男爵这样讲，他说：西贝流士啊，你已经留在家乡好一段日子的了，现在应该到处游历一番，今年的秋冬你不如就去意大利那里旅游一下啦。你还记不记得柴可夫斯基和理查史特鲁斯他们啊？他们在意大利那里获得很多音乐灵感的。虽然卡佩兰男爵就归为男爵，但是其实他身无分文的。他为西贝流士凑合了一笔旅费，等西贝流士在意大利的拉帕洛山那里租了一间别墅用来度假。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之下，西贝流士又充满创作灵感，开始谱出第二交响曲的音符了。作品首演经过三场爆满的演出之后，西贝流士再对那首第二交响曲进行修改。现今我们经常在音乐会欣赏到的，其实就是20世纪那一年经过西贝流士修改的最后版本。这个现代的版本亦都是在当年，即是今日主题年份那一年的11月10号在斯德哥尔摩那里首演。关于这首作品，西贝流士曾经这样讲过，他说：第二交响曲是我对心灵的坦诚。对于第二交响曲，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批评西贝流士在这首作品里面并没有好像芬兰颂那样加入爱国的情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西贝流士谱写这首第二交响曲的时候，心里面应该是想着一个已经独立了的芬兰。而这首交响曲呢，当时更加有人说是少数能够同贝多芬交响曲匹敌的交响曲。西贝流士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我们一起听下利云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当中的第二乐章行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利云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哋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嘅第二乐章。下一站我哋去到法国啦，嚟到20世纪初嘅法国，点能够错过拉威尔嘅作品呢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系拉威尔早期创作一首重要嘅室乐作品，亦都系佢唯一一套完整嘅弦乐四重奏，就喺20世纪嗰年，即系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嗰一年完成噶啦。当时年仅28岁嘅拉威尔咧，既展现咗佢嘅个人风格，亦都表达咗佢对传统古典形式嘅尊重噃。我哋听下艾尼斯高四重奏为我哋演奏当中嘅第一乐章《纵容的快板》啦。这个乐章既有优美嘅旋律，和声嘅色彩亦都好丰富嘅。

我哋啱啱欣赏过艾尼斯高四重奏为我哋演奏拉威尔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听咗以上咁多首作品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呢一年呢，芬兰作曲家西贝流斯终于全面修改咗佢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而呢一个版本呢，就是现今我哋喺音乐会经常听到嘅版本嚟嘅。而呢一年，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亦都完成咗佢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同时，二十世纪初呢一年，仲系阿美尼亚裔作曲家哈察都亮嘅诞生之年添噃。今日嘅主题年份究竟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

身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过11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治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恶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20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3年啊！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今日嘅放眼世界环节，我哋会留意一下1903年嘅香港。而家唔知大家仲会唔会经常用香港邮政嚟寄信呢？相信资讯发达嘅年代，大家都好少再寄信啦。不过你又知唔知道，原来喺1903年嘅时候，香港邮政所帮你寄嘅信件，并唔系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收到嘅。原来喺1903年，香港邮政先至首次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将邮件运到去西方嘅欧洲啊！我哋又再睇下1903年香港嘅一啲数字啊。当年香港一共有13间官立学校，资助学校咧就有90间。全港有几多学生呢？原来只有4960人啫。当时香港又有几多人呢？原来总人口就系325000多人，当中有18000多人系外国人嚟嘅。讲翻音乐啊，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去到尾声嘅时候，我哋就去到1903年嘅法国。而家呢一部分嘅节目咧，我哋就以1903年嘅法国作为起点，先嚟送上德布西喺呢一年完成嘅钢琴作品《版画》。版画当中包含3首乐曲。话说德布西喺1899至1900年间咧，就听咗好多中国啊、爪哇等地嘅音乐，于是佢对建构于5声音阶之上嘅东方音乐起咗好大嘅兴趣。佢亦都利用大量嘅5声音阶嚟到谱写版画当中嘅第一首乐曲。呢首乐曲叫做《塔》，即系喺东方文明之中经常见到嘅呢一种高耸嘅建筑，一层一层咁样叠起嚟嘅呢种建筑物。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钢琴家 Stephen Osborne 奥斯本为我哋弹奏啊！

版画曲集当中的第二首，名为《格拉纳达之夜》。虽然德布西就好似未去过西班牙嘅，不过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听过德布西呢一首《格拉纳达之夜》之后咧，都高度赞赏噃。乐曲以西班牙传统嘅哈巴内拉舞曲为基础，加咗阿拉伯风格嘅旋律线条，偶尔仲会用钢琴嚟到模仿吉他嘅声响添噃。

版画曲集当中的第三首，名为《雨中庭园》。我们来到法国诺曼第小镇上面这个花园，这里刚刚落了场暴雨。在音乐里面，我们会听到快速音群加上多变的音阶混合在一起。音阶有几多变？有半音音阶、全音音阶、大调和小调的音阶等等。这场暴雨可以说是落得气象万千。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Stephen Osborne 奥斯本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佢嘅钢琴作品集版画。以下呢位法国作曲家咧，曾经系马斯内嘅学生嚟嘅，佢嘅名字叫做 Albéric Magnat， 中文翻译为麦纳德，姓氏嘅串法系 Magnard， 麦纳德喺1903年咧。就完成了他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这首失乐作品麦纳德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锤百炼才完成。当时著名的音乐期刊 The Chamber Music Journal 就曾经这样形容这首四重奏了。他说，如今大众在音乐会上面所听到的法国四重奏呢，一般都是由德布西或者拉威尔创作的。不过仔细听下，其实麦纳特的弦乐四重奏一样咁出色的噃。讲到呢一度，我哋先嚟听下易沙尔四重奏为我哋演奏呢一首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当中的第二乐章，是一首节奏比较明快的小夜曲嚟嘅。

我们刚刚欣赏过逆沙二四重奏，为我们演奏法国作曲家麦纳特 Albéric Magnat 他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当中的第二乐章。麦纳特在他短短的49年人生里面创作了22部的作品，除了有交响乐等等大型的作品之外，亦都有很多的室乐作品

包括我哋啱啱听过嘅弦乐四重奏啦，仲有一啲钢琴三重奏啊，同埋一啲器乐嘅奏鸣曲。唔少人都觉得麦纳特嘅作品风格咧，同奥地利作曲家 Bruckner 布鲁克纳有啲相似，所以麦纳特又一度被称为系法国嘅布鲁克纳。不如我哋继续听下《易沙尔四重奏》，为我哋演奏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十六嘅第三乐章。我哋听下呢一个乐章又有冇一啲布鲁克纳嘅风格喺里面呢？呢个乐章名为《送葬之歌》。

我们刚刚欣赏过《易沙尔四重奏》，为我们演奏法国作曲家 Abélec Maignard 麦纳特他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送葬之歌》。接着下来，为你带来一位爱尔兰裔法国女作曲家的作品。这位女作曲家呢1847年出生，1903年离世。她的名字是 Augusta Holmes， 姓氏的串法是 H-O-L-M-E-S， 中文翻译为奥尔默斯。奥尔默斯自幼在弹钢琴方面已经有非凡的天分，不过当时呢她就未获准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只是跟随私人老师学习的。后来奥尔默斯的演奏技巧渐渐成熟起来，亦都开始作曲。他亦都将他的作品交给大师李斯特去品评。1876年左右，奥尔默斯终于正式学习作曲，他成为法朗克的作曲学生，自此亦都开始了他的作曲家生涯了。今日为你带来奥尔默斯少数流传下来的作品，这一首名为La nuit et l'amour， 中文翻译为晚上与爱。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爱尔兰裔法国女作曲家奥尔默斯 Augusta Holmes 佢嘅呢一首作品，名为《La Nuit et l'Amour》，翻译为《晚上与爱》。上一个小时咧，我哋就欣赏过芬兰作曲家西贝流斯嘅交响曲啊。临近夜深啦，再为你带嚟一首佢喺当年1903年创作嘅作品《悲伤圆舞曲》。呢一首《悲伤圆舞曲》咧，就系西贝流斯为一套名为《死亡》嘅戏剧所写嘅剧乐嚟嘅。而《悲伤圆舞曲》就系剧乐呢一套作品里面当中嘅第一首嚟嘅。音乐描述一个女人喺临终嘅时候，佢竟然听到一首圆舞曲响起，召唤佢由梦中嗰度起身同宾客共舞噃。当佢跳舞去到最高潮嘅时候，佢听到死神就企喺门口嗰度敲门，代表死亡喺不知不觉优雅嘅气氛之中已经层层逼近啦。悲伤圆舞曲，我哋一齐欣赏一下恩基宁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

我哋啱啱听过恩基宁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佢为《死亡》呢套戏剧所写嘅剧乐当中嘅第一首，名为《悲伤圆舞曲》。1903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

咋？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在这一年留下他们的足迹，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不少优美的乐章。我是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了。

华洛克的加比奥组曲啱啱演出的有伦敦管弦乐团。在之前我有听过拉摩的第二号演奏会组曲，而开始呢个钟头呢有埃乐管弦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圆舞曲。在这个钟头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的包括有德国作曲家布鲁克所写的晚土作品47，大提琴家哈内是会联同管风琴家布斯一起演出，还有艾兰所写的 Over the Rainbow 是由波士顿普及交响乐团的演奏。

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0当中浪漫曲乐章，柏林管弦乐团在福特温格勒的领导底下演出。在之前我们有听过罗维士为双吉他而写成的组曲，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士和贝尔廉一起演奏。在之前我们还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圆舞曲，由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高达尔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斯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里面第三首。这首乐曲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帝王。除此之外，还有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舒伯特的钢G大调即兴曲作品90当中第三首。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十九二十世纪作曲家大流士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的第七号协奏曲。这套作品完成于大约1920年至2021年。欣赏过的演出有大提琴家 Jacqueline Dupree 加上指挥 Malcolm Sargent 他领导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至于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亦欣赏过另外一首的作品，欣赏过

有李斯特的创作，听过是他所写的《爱的梦》。在跟着来的时间，为大家预备了一首的俄国音乐，有柴可夫斯基，他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慢板与中曲，作品79，一首在1893年编写的音乐。一起欣赏一下以下的这一队的演出，包括了钢琴家夏拿斯和指挥伊伯尔，他领导的蒙特利尔歌剧院乐团的精彩演出了。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挪威作曲家葛利格为钢琴加上管弦乐团创作的 A 小调协奏曲作品16。欣赏过的演出来自钢琴家米祖安基拉加上指挥加拉尔他领导的意大利米兰剧院合奏团的演出。继续今晚的节目欣赏到一首的电影配乐简直是美国作曲家 John Williams 来自1993年的电影《舒特拉丁名单》当中的主题音乐。而负责演奏的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作曲家 John Williams 他亲自领导的匹兹堡交响乐团。在节目完结之前亦都欣赏到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亚殊坚纳西演绎另外一首作品。稍后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的音乐。有他为钢琴加上小提琴创作的 A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作品12当中的第二首。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呢，

好喜欢以文艺作品作为创作灵感的来源的。1857年在德国的威玛那里就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纪念大文豪歌德和席勒，他们的作品都会在威玛剧院那里上演，而李斯特就负责为他们的剧作谱曲配乐。不过李斯特表示，其实他就不是那么喜欢歌德的，相反他就很欣赏席勒，他从席勒的作品之中挑选了诗作《理想》The Ideale， 创作了一首同名的交响诗，这一首就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06 了。这首作品歌颂了对艺术的抱负、青春的热情，还有敢于奉献的精神。李斯特将诗作的内容整合，又删除了部分的内容，在这首单乐章的交响诗里面分成了几个的段落，分别描述理想、渴望、醒悟，还有赞颂。而李斯特还在结尾的部分这样讲，他说，我们生命主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我们的理想，并且为理想努力不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大胆地比在音乐初头出现那些欢快而肯定的主题回归，补充了席勒诗歌当中的含义。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他的交响诗《理想 D Ideale》，我们一起欣赏一下。